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近日，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公布2026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博物馆动物标本展陈分级防护指南通过立项。指南旨在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标本的展陈方式、展具配置及裸展管控条件，将防护要求前置到展览方案设计阶段，从源头控制人为触碰、拍打、撕扯等风险，实现科学展示效果与标本实体保护的平衡。
1: 商务部消息，商务部先后认定三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四成以上分布在丝绸茶业、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记者从安徽省人社厅获悉，安徽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经过修订完善后，近期正式印发，并将从10月1号起施行。
1: 就业见习是组织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失业青年进行岗位实践锻炼的一项就业准备活动，是帮助他们积累工作经验，增强实践能力，促进实现就业的重要举措。2017年9月，我省制定出台安徽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自2022年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以来，我省每年募集就业见习岗位50000个以上，平均每年参加就业见习的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失业青年20000余人。
0: 此次修订细化明确了见习申请对象，对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进行细化，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包括经学历学位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技工院校高校工班和技师班以及预备技师班毕业生、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另外，16到24岁的登记失业青年也可以申请参加见习。
1: 近日，我省高速公路建设捷报频传，计划年内通车项目加紧收尾，续建工程多点开花。由安徽交控集团投资建设的一批新建改扩建高速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按下快进键，不断织密扩容全省高速路网。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将于今天上午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今年开幕式集文化传承、学术发布、平台搭建、产业签约于一体，相较于往年，活动内容更丰富，科技含量更多，合作层级更高。
1: 最受行业关注的是，开幕式将集中发布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一批重大战略合作将落地亳州，围绕科研中市转化、中药材供应保障等关键领域搭建更高级的合作载体，打通从科研实验室到产业生产线的通道，加速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
0: 亳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市中药材进出口5.25亿元，同比增长25.6%，占同期全国中药材进出口总值的10.7%。同期，全国中药材进出口同比下降11.2%，我市中药材贸易展现出较强韧性。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我能叫你动心，开眼当个笑话，我是个不会要的吕洞宾。花了时间花了钱，发过毒誓发过言，伤口任他发着言吧，怪我做不到花时天。架空这副躯壳，索性接上五 G 电缆，那是个跟不上的跟随者，干脆就直接劝返。你不用懂我，我也不懂你，我也活在理想国里，但冲动起来也不懂理。三皇五帝苏格拉底巴比伦拿破到侏罗纪，我也只是生物的归宿，无非是被吹散像蒲公英。那是被遗忘的领域变成了历史阴霾之地，罗曼蒂克。

开了公司，我为了变得更溜，把公司所有产品都只卖6毛6。我大哥顶个锅盖头，微笑着对我说，

我跟老爸聊起理想，老爸说要什么理想，毕了业就回到家乡，要么当老师，要么去银行。我说不不不，我有我的理想，我要搞喜剧。

0: 小偷 ，hold on， 再这么唱，哥嗓子有点够呛。
1: 没事，哥，我来唱。
2: 再看我现在，脚踏土地，眼神坚毅，望向天际。有人给我们鼓励，有人劝我们放弃，还有人盼我们公司倒闭。呵呵，就这。

0: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8-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0: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特别节目《交通红绿灯》。今天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正式开幕。本届药博会呢，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那从9月7号呢，也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会期呢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当中呢，也是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那盛会期间啊，亳州将迎来全国各地的客商和游客。我市呢正在围绕交通秩序、市容环境、志愿服务等重点领域呢开展全方位的精细化提升。像我们看到的啊，这个主干道上的一些氛围的装饰、点位的标识，还有一些景观的布景，也已经陆续到位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法宣大队周毅警官做客直播间，我们将和周警官一起聊一聊药博会期间的出行特别提醒。那周警官，药博会呢今天正式开幕，系列会展活动呢也在中国亳州中药材交易市场以及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等多个场馆同步展开。那请您先来介绍一下药博会期间我市的哪些区域交通压力会增大。
1: 是这样的，就是结合往年药博会通行的数据和今年的一个活动布局呢，本次药博会交通压力最集中的核心区域主要是有4个大的片区。第一个就是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也就是卫武大道与银杏路交叉口以北区域，作为主会场开幕仪式、核心展会、经贸洽谈活动全部是集中在这个地方。那么它也是车流人流最密集的一个区域。第二个呢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作为中药材交易的核心场馆，日常客商采购观摩人流也是持续不断。那第三个呢是市的市体育馆，这个地方是承接着各类的论坛、展演、配套会议活动，车流聚集度比较高。第四个就是亳州宾馆的周边，主要是承接嘉宾的一个接待、专项洽谈活动，短时的车流比较集中。除此之外，在老城区的北关历史街区、各大景区以及高铁南站、高速出入口等交通枢纽，叠加旅游人流和通勤车流，那整体的交通压力呢，也是会有一个显著的上升，也是我们此次重点管控的区域。
0: 那我们交警部门在今天啊，有没有在一些这个路段，比如说会采取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啊？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会展的这个场馆周边啊，有没有设置一些比如说临时停车区域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在今天啊，就是比如说今天上午啊，或者说这几天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市民朋友应该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的出行路线？
1: 这个也是有的，就是为了保障开幕式以及核心展会安全有序的开展，9月8日开幕式的当天，也就是今天，我们会针对主会场的周边呢，实施分时段、分区域临时的一个交通管制。你像早上7点到下午的5点钟，这期间呢，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中药材专业市场、市体育馆周边500米范围内都是实施重点管控的，禁止无关的社会车辆去占道滞留、随意停放，去保障一个开幕式的车辆以及贵宾车辆、工作车辆优先通行。在下午的13时至19时，亳州宾馆周边也是会同步加强交通管控，规范车辆的通行秩序。在停车方面呢，我们各大会场周边也是增设了多处的临时便民停车场，开放场馆内的部分备用停车位、周边市政公共停车位以及周边闲置空地的临时车位，新增了大概有上千个临时停车泊位，专门服务于参会的客商和市民朋友。同时呢，在卫武大道、银杏路、 药都大道等主次干道合规路段也是设置了临时的急停急走区域，当然这些区域它是临时停放啊，也严禁车辆的长时间占道停车。在出行的建议上呢，我们是建议前往参会观展的市民和客商优先选择公交车、共享单车等公共的交通出行工具，如果确实需要自驾出行的，也要提前做好这个导航的预判路况，避开高峰的一个时段，按照现场交通标识和民警指挥有序停车，千万不要在主干道上、路口以及消防通道随意滞留。
0: 周警官，像药博会系列会展呢，集中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药材专业市场、体育馆这些核心的场馆，这几大场馆周边啊，就是哪些路段哈？我们说在这个药博会期间啊，最容易出现拥堵，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期间呢，就每天什么时段人流车流会比较集中一些？
1: 结合我们预判的情况呢，就是。这个交通缓行高发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魏武大道全线、银杏路、药都大道、韶花路、文地路等通往各大场馆的一个主干道，以及中药材专业市场周边的交易大道、养生大道。其中呢，魏武大道作为城市的主干道，串联多个核心会场，也是这个比较容易引发交通缓行的一个高频的路段。在车流高峰时段呢，也是非常的固定的，像每天上午的8点到11点半是参会观展车辆进城的一个高峰期，也是开幕式展会活动集中开展的时段，车流呢是最为密集。到了下午的2点半到5点半呢是返程车流的一个高峰，场馆结束，客商离场，路面通行压力呢也是陡然增多。那么另外呢，就是每天晚上的7点钟到9点钟景区夜游休闲人流增加，城区的主干道、老城区的路段也会出现短时间的这个交通缓行情况。整体来看，工作日白天会展车流、夜间旅游车流以及早晚高峰通勤车流三重叠加，那么通行压力呢是持续的一个偏大情况。
0: 也就是说哈，在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以及不同的路段，因为不同的这个地点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交通压力哈。那对于我们的本地市民来说啊，就因为我们这个药博会的这个展馆呢有很多啊，这个也是分设了好几个这个展馆。那如果说不需要去这个药博会现场，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和计划的话，您有哪些建议哈？避开我们的这个出行的高峰时间和路段。
1: 我们是建议在本地的市民朋友呢，非必要不要前往这个会展的核心区域，去主动错峰绕行。时间上呢，尽量避开每天的8点，就是上午的8点到11点半，下午的2点半到5点半的一个会展高峰时间，以及晚间的7点到9点的夜游景区人流高峰时间段。在路段上呢，像日常通勤出行，尽量的去避开魏武大道、银杏路、药都大道、养生大道、交易大道等场馆周边的路段，老城区、北关历史街区、花戏楼周边道路也建议呢尽量的去绕行。大家可以选择人民路、西宜大道、杜仲路等分流路段通行，既能避开这个交通缓行，也能为外地客商让出通行空间，去展现我们亳州药都的一个文明风貌。
0: 是的哈。那面对药博会期间交通流量的增加，其实亳州交警呢也是在勤务部署上呢做了一些特别的安排。那像我们的这个重点路段哈，有没有增派警力啊？又或者说有没有设置流动的巡逻和定点值守相结合的这种管理模式？
1: 这些都是有的。为了全力保障药博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我们全市交警呢是全员在岗，进行了一个精细化的部署。一个是精准布控，比如在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专业市场、市体育馆、各大景区、 高速出入口、高铁南站等重点的区域，以及比较容易出现车流量增多的路段，我们也是全面增派了警力，设置了固定的值守岗位，由专人负责疏导车辆、引导停车、处置突发情况等等。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动态的巡逻，我们也是组建了多支流动巡逻小队，去覆盖到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以及施工路段，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加快速处置的立体化管控模式，及时的查处违停、乱变道、闯红灯、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三是联动值守，我们也是联合了像城管啊、交通啊、志愿者队伍们，开展这个联勤联动，整治去占道经营、违规停车、拥堵滞留等问题，全方位的净化路面通行环境，保障盛会期间道路的有序和畅通。
0: 周警官，像耀博会期间，外地客商和游客呢是集中来博，像亳州的高速的出入口啊，比如说南高速口还有北高速口这种进出城通道的车流量呢，预计会有明显的增加。那如果在高速这边的话，我们来看的话，它的这个高峰的时段主要集中在哪些什么这个每天的什么时间，还有就是我们进出城的车辆应该怎么样去规划我们的行程，是最安全最方便的。
1: 经过我们的预判呢，在高速出入口车流高峰主要是集中在每天呢上午7:30到10:30，下午的3点钟到6点钟这个时间，其中亳州南高速这个高速出入口紧邻着城区的主干道，通往各大场馆景区更为方便和快捷，车流呢也会更加的集中，这个就是缓行的概率会更高一些。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给进出城车辆的建议，一个是错峰通行，尽量的去避开上述高峰时段，选择在清晨、夜间等车流平峰的时候呢进出高速路口。第二个就是按照需求去选择其他的这个就是出口吧，比如说前往耀博会的主会场城南片区的车辆优先选择亳州南高速下道，那么如果是前往老城区北部景区的车辆呢，就可以优先选择亳州北高速下道，减少就是跨城区的一个通行情况。第三个就是提前的规划路线，驾驶员提前打开这个导航查看实时路况，遇到高速通行缓慢的时候呢，可以绕行国道、省道进行通行，一定不要在高速路口去滞留、随意变道加塞，避免加剧这个就是车辆缓行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0: 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很多的外地客商会乘坐高铁来亳州。那耀博会期间，高铁南站周边的交通压力，它预计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针对这个高铁站啊，还有这个我们的车站周边的交通管理啊，有没有什么样的针对性的措施？
1: 在耀博会期间，高铁南站呢，作为外地客商、旅游、游客们，他们就是抵达亳州的一个核心的枢纽，那客流、车流也会迎来大幅的增长，尤其是每日列车集中到达的时段，网约车、出租车接送的车辆呢，也会在这里扎堆聚集，容易出现短时的缓行、违停占道等等问题，交通管控压力也是明显会增大。对此呢，我们制定了专项的管控措施，一个是优化岗位部署，在高铁站进出口、落客平台周边主次干道增设了固定警力和巡逻的力量，全天候疏导交通；二是规范停车秩序，严查落客平台长时间滞留、随意违停、占道候客等等行为，严格执行即停即走的一个规定。第三个呢，是优化了通行组织，划分出出租车、网约车专属上下客的一个区域，引导车辆有序停靠、快速离场。第四就是联动疏导，联合交通运输部门督促客运车辆、网约车企业进行一个有力的保障，同时呢引导抵达亳州的游客优先选择公交车、接驳车出行，减少这个私家车的聚集，全力保障高铁站周边的一个通行秩序。
0: 刚刚我们聊到了像我们的市民朋友在外出的时候呢，比如说不前往这个 一些展馆的话呢，就尽量的避开这些路段，同时呢也要去记得错峰出行。那我们像市民朋友在日常通勤面对增加的车流量，我们在交通安全行驶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是不是还是要这个谨慎小心驾驶啊？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错峰出行之外，我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点？
1: 在耀博会期间呢，车流叠加，路况比较复杂，给广大市民朋友出勤日常出勤出行呢，我们是有几点这个核心的安全提示。第一个就是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城区的主干道、景区周边、场馆周边车流密集，一定是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要超速行驶，强行加塞。第二个呢，就是坚决杜绝违法行车，不要闯红灯，不要逆向行驶，不要随意变更车道，不要占用公交专用道和消防通道。第三就是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在景区、商圈、场馆周边行人密集的地区呢，主动进行礼让，注意文明交通。第四点就是规范停车，所有的车辆呢，务必是在停放在这个正规的车位上，临时的停车区域，严禁主干道违停、占道停车。第五个就是通勤尽量错峰出行，避开会展和旅游的高峰，减少路上的滞留时间，确保通勤安全高效。
0: 是的，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啊。那另外呢，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亳州的两个高速口啊，如果到这个北边的话呢，就可以从这个亳州北高速口去下车啊，避免在城区的这个穿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周警官，大洋桥呢仍在这个封闭施工啊，耀博会期间呢施工路段周边的交通压力会不会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要从那边高速过来，或者说因为那边北边的这个景区也比较多哈，那我们在这个开车经过这个施工区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还有就是针对这个路段以及周边的路段，你有哪些绕行建议？
1: 是的，像大洋桥封闭施工路段呢，它的通行能力受限，叠加耀博会期间新增的一些车流，那么周边的路段通行压力也是会明显增大。早晚高峰时候呢，极易出现一个车流量增多，然后车辆缓行的情况。途经施工区域的时候，行车要注意驾驶员行经这些路段，必须是要提前减速，严格按照现场的交通标识、警示标志和民警的指挥通行，切勿随意变道、超车、掉头。在施工区域周边呢，路况也是相对比较复杂，非机动车和行人比较多，一定是要仔细观察路况，谨慎驾驶。绕行建议就是在东西向通行的车辆可以优先绕行到建安路、新华路、汤王大道等主干道，避开大洋桥施工封闭路段及周边的拥堵路段，有效规避车流瓶颈，提升通行效率。
0: 最近一段时间，相信各位朋友也了解到了亳州交警呢对施工区域周边的几十处重点路口信号灯配时进行专项优化，同时包括学校周边的红绿灯也有这个暑假寒假模式还有开学模式不同的切换。那耀博会期间，我们交警部门会不会对会展核心区域周边的这个交通信号来进行专项的优化？有没有针对这个高峰时段的信号的配时调整方案？
1: 为了适配耀博会期间激增的这个交通流量，我们是在原有施工路段27处信号灯优化的基础上，针对各大会展核心区域、景区周边重点路口信号灯开展了2次的精准优化，结合每日车流高峰的规律，动态调整早晚高峰、会展高峰、夜间旅游高峰的信号灯配时时长，实行高峰多放、屏风稳放、夜间微调的智能配时模式。同时呢，依托大数据实时监测路面车流，对魏武大道、银杏路、耀都大道等这个拥堵情况比较容易发生的路段呢，适时的配时这个进行微调，科学疏导车流，减少车辆的等待时间，最大限度缓解核心区域的拥堵压力，提升整体的一个通行效率。
0: 那周毅警官，像我们的这个药博会期间啊，如果说哈、啊，我这个开车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突发的交通状况啊，比如说有这个拥堵啊，或者说交通事故啊，或者说这个恶劣天气等等，那我们交警部门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应急保障措施没有？还有就是我们市民朋友啊，遇到这些紧急情况，我们来应该怎么样进行求助啊？比如说啊，这个车特别多啊，遇到了这个交通事故啊，等等。
1: 嗯。在药博会期间呢，我们也是制定了完善的这个交通应急保障预案，针对通行缓慢、交通事故、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突发人流聚集等各类的突发情况，组建了专项的应急处置小分队，实行24小时备勤值守，一旦出现了突发状况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就会启动我们的预案，快速开展现场疏导、事故快处、车流分流、交通管制等等处置工作，最大限度的缩短拥堵的一个时长，降低安全风险。市民和客商呢，如果是遇到交通事故、车辆故障、被困缓行路段的时候，或者发现交通隐患，也可以随时拨打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求助，也可以通过呢路面的执勤交警、警务岗亭快速反映情况，我们也会在接警以后快速处置，全力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和畅通。
2: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3: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4: 好，知道了。
3: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4: 好好，我知道了。
3: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4: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3: 可是，
4: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5: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4: 哎，接。
6: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4: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6: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7: 饭菜都要凉了，
4: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7: 你到哪儿了？
4: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6: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4: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8: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6: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9: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7: 老公，你到哪儿了？
10: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6: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11: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9:23，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到啊，亚博会期间我们的出行交通安全。周警官，亚博会期间呢，亳州各景区也是联动推出了系列的主题特色活动，像华佗百草园全天候开展系列活动，曹操地下运兵道呢也是推出了永远的曹操啊等等这些沉浸式的剧目，包括花戏楼啊这个等等啊，还包括这个画祖庵。那这些活动呢也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往。那我们交警部门在景点景区周边有哪些交通安全保障措施？
1: 针对亚博会期间各大景区文旅活动密集、游客量激增的情况，我们精准落实景区交通保障措施。一是景区周边安排警力，在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百草园、郭河夜游航线等所有的重点景区周边部署了专人值守，定点疏导交通、引导停车。二是加密巡逻频次，重点巡查景区周边的窄路、背街小巷，及时。

0: 那像我们大家在这个外出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那尤其是我们要关注一个晚上的这个景点景区哈。今年亚博会呢也是全新推出了郭河夜话5.5公里的夜游航线，夜游项目呢晚上开放，像我们的游客朋友啊，集中前往和离开的时间段呢比较集中。夜游项目周边的交通压力，一般啊，就是根据我们这个之前的这个郭河夜话的这个流量来推测的话，预计会在什么时间段会最大一些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夜间出行驾车的话，需要注意什么？
1: 郭河夜话夜游项目的车流人流高峰集中在是每晚的7点钟到9点半，这是游客集中抵达观赏。那么在9点钟以后呢，集中离场的一个时段，周边道路车流会短时，出现这种激增的情况，通行压力呢也是最大。夜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的是，一是务必要开启夜间的灯光，合理使用远光灯和近光灯，杜绝在不必要的时候使用这个远光灯去炫目，保障自身和对向车辆的视线清晰。二是减速慢行，夜间呢视线受限，景区周边行人和非机动车又比较的多，一定是要降低车速，随时可以调整避让的一个状态。三是规范停车，一定不要在夜游航线周边的主干道、观景步道沿线违停滞留，服从现场的这个交警指挥，有序停放。四是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夜间出行呢，保持专注、安全、文明驾车。同时建议游客尽量错峰夜游，避开这个晚上的7点到9点的最高峰时段，减少一个等待的时间。
0: 所以说我们在景点景区周边游玩的话呢，也提醒大家啊，我们也是要多加的注意。那周警官，很多外地客商呢，有的可能是好几次啊，这个连着好几年来亳州了，那有的可能是第一次来亳州，对本地的路况呢也是不太熟悉。那对此，我们交警部门有哪些交通安全行驶方面的提示？
1: 首先呢，我们是欢迎全国各地的客商游客来到亳州，来到参加我们这个亚博会一个盛会。针对外地来的朋友呢，我们提几点贴心的出行小提示。一个是提前规划路线，出发前通过导航查看实时路况，确实就是去熟悉这个高速的出入口、场馆、景区的位置，提前规划进出城和绕行路线，避免迷路、原地掉头等等行为。二呢是严格遵守本地的交通法规，然后交通规则，城区全程限速，礼让行人，不随意变更车道，不闯红灯，核心区域呢严禁违章停放。第三个呢是认准交通标识标牌，在场馆、景区周边绕行限流、禁停标识密集，一定是要提前观察，依序通行。第四个就是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冷静处理。遇到缓行的时候呢，要耐心等候，一定不要强行加塞。遇到这个不熟悉的路况呢，可以咨询路面的交警和志愿者们。第五就是优先这个公共交通，城区核心区域的车流比较密集，那短途出行呢，我们是建议可以选择像公交车呀、共享单车呀，这样的公共交通工具，让出行更加的便捷，也更加的省心。
0: 是的，那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出行要注意我们的这个交通方面的变化哈。2026亳州亚博会已经拉开帷幕，期间人流车流比较集中，驾车出行啊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规范停车。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周毅警官的上线解答，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见。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5: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0: 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

0: 你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你像这个车上的发动机啊、是咱们这个
0: 必备的
1: ，而且是大件儿哈。如果发动机发生了抖动的话，那就很严重了。而且其实发动机抖动也是汽车常见的故障之一，但是它不仅影响着驾驶体验，还可能预示着更加严重的一些机械问题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发动机抖动的七大原因和它的解决方法。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有可能是点火系统的问题。火花塞是点火系统的关键部件，它的老化或者是积碳呢，会导致点火效率下降，进而呢会引发发动机抖动。解决这个问题呢，通常需要更换火花塞，同时点火线圈的故障呢也会导致点火不良，检查并且更换损坏的点火线圈是非常有必要的。
1: 你像这个还有供油系统故障，以及喷油嘴堵塞，或者是燃油泵供油压力不稳定，都会导致这个混合气比例不当，从而呢就会引起发动机的运转不平稳。清洗喷油嘴，更换燃油滤清器，或者是检修油泵，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
0: 另外还有可能是进气系统的问题，空气滤清器过脏会导致进气不畅，影响发动机的性能，清洁或者更换空气滤清器可以改善这个状况。此外呢，进气歧管的漏气也会导致空气流量计读数不准，进而呢会影响发动机的运行，检查并修复漏气部位呢是解决的方法。
1: 是的，那么这个发动机机械故障哈，发动机内部的零件，比如活塞还有连杆等等，这个磨损或者是损坏，会导致发动机运转不平衡，产生抖动。这种情况下，通常需要专业的维修人员进行诊断，并且可能需要进行发动机的大修。
0: 另外再来说一说发动机支撑的问题。发动机支架负责吸收发动机运行时的震动，如果支架损坏或老化，会导致发动机抖动加剧，那更换发动机的支架呢，可以有效的减轻抖动。
1: 是的，那么这个传感器故障哈，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发动机它控制模块依赖于各种的传感器的这个读数来调整发动机的一个运行。如果传感器，就比如空气的流量计，还有节气门位置的一个传感器，曲轴位置传感器等等发生故障，都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控制模块接收到错误的信息，从而引起抖动。检查并且是更换故障传感器也是解决方法。
0: 另外就是燃油品质的问题，使用劣质燃油呢，可能会导致喷油嘴堵塞和积碳，影响发动机的性能。那始终使用高品质的燃油，并且定期清洁喷油嘴，可以减少这个问题的产生。
1: 在处理发动机抖动问题的时候呢，建议咱车主朋友哈，首先进行自检，比如检查火花塞、空气滤清器等等易于检查的部件。如果问题无法自行解决的话应该及时将车辆送到专业的维修店进行诊断和维修。定期的维护和保养可以有效预防发动机抖动的问题发生。
0: 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Hello.

0: 没看遍，那就来看二十四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这是最后一届巅峰对决，你想打歌，你想发疯，你想掀桌子，你想怎么样都可以，节目好看，所有人都受益，有效参赛，珍惜每一个舞台， Enjoy Rap of China。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You got me running circles in your favorite store. And I lost you and I lost my mind. And now I try to leave it all behind.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九月的车市呢，向来有金九银十的说法，但是今年这金九的开场的属实有点猛。从九月七号，也就是昨天，到九月十二号，短短六天的时间，九款新车排队上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是第一款车，凯迪拉克 XT5 PHEV， 在昨天上市的。这台车呢，昨天正式上市，推出了智能四驱 Pro 和智混四驱 Pro Max 两款配置，预售价呢是25万起。
1: 这款车的外观延续了燃油版的设计哈，这个分体式的 LED 大灯还有发光的车标辨识度是很高的。高配车型呢，车顶多了激光雷达，尾部呢取消了双边排气，改成了隐藏式的设计。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4888、1957、1688，轴距是2863，全系五座布局。后备箱常规是653升，放倒之后后排能扩展到1589升。
0: 内饰走的是美式豪华路线，大面积的软性皮质包裹，中控搭载一块33英寸的 9K 曲面连屏，车机用的是高通骁龙 8775P 芯片，内置字节跳动豆包 AI 大模型，支持四音区语音识别，中控台还保留了实体按键和旋钮，空调座椅调节在门板上就能够盲操。
1: 是的，配置上的话搭载的是世界模型 V， 然后高配配备一个激光雷达、3个毫米波、12个超声波、11个摄像头，支持 NOA 高速与城区全景领航、全场景泊车。 Pro Max 版还升级了 RTD 的一个预瞄悬架，6活塞卡钳、15扬声器的 AKG 音箱。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动力方面。动力搭载了 1.5T 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组成的插混四驱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110千瓦，匹配二档 DHT 变速箱，零百加速4.8秒，搭载35.5千瓦时奥特能 5C 3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215公里，综合续航1360公里。
1: 嗯，是的。那么 WLTC 的亏电油耗是每百公里6.05升，支持92号汽油，5C 超充30%到80%只需要15分钟。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配全路况的电动蜂鸟底盘和第二代的预瞄式的 RTD 连续可变阻尼悬架。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二款车，小米鹏程 N70 N90。 这款车呢也是在昨天晚上的7点钟上市的。小米鹏程此次推出了 N70 Pro、 N70 Pro Max、 N90 Max 三款车型。 N70 Max 预售价呢是25万9千9， N90 Max 预售价是29万9千9。
1: 嗯，是的。那么外观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封闭式的前脸配十字形的这个日行灯哈，造型方正硬朗。N90 长宽高4960、1998、1785，轴距的话是2950，大五座的布局。 N90 长宽高是5285、1998、1825，轴距是3080，2+2+3的七座布局。
0: 内饰走的是简约化、家居化路线。 N70 配备16.1英寸的 3K 中控屏、8.8英寸的全液晶仪表、20英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车机内置呢是座舱系统，高通骁龙8650芯片，支持语音交互、 APP 拓展，还有智能导航、全屋生态互联以及 OTA 在线升级。 N90 同样配备16.1英寸的中控屏、8.88英寸的仪表屏、20英寸的 HUD。
1: 配置上的话，全系标配的是激光雷达， 搭载的是小米的 HAD 的驾驶辅助。安全方面的话，N90 Pro 标配的是9个安全气囊， N90 Max 配备的是12个安全气囊。那么动力的话，采用增程式的驱动，全系搭载的是最大功率112千瓦的 1.5T 增程器。
2: 是的，那 N70 单电机版的峰值功率呢是210千瓦，双电机版前后电机呢是210、100千瓦。N90 搭载了双电机，前后电机最大的功率210、100千瓦。在续航方面 ，N70 Max 搭载76千瓦时电池 ，WLTC 的纯电续航是380公里。N90 Max 搭载了76千瓦时电池 ，WLTC 的纯电续航是370公里。
1: 继续说到这款车是杰尼赛斯 GV90 是在9月9号上市，9月9号全球首发哈、这也是杰尼赛斯有史以来尺寸最大、定位最高端的 SUV 车型。国内的预计是50万起售，行政版接近百万，外观呢是基于月亮冠美学设计，车身尺寸5285/2030/1815，轴距的话是3245。星越版专属标配是24英寸的大轮毂，提供6座家用和5壁柱对开门的4座行政2种布局。
2: 内饰取消了传统的仪表盘，配备23.6英寸的可升降 OLED 中控屏，停车之后可以拓展到24.6英寸、25英寸 HUD 抬头显示和水晶旋转换挡机构。前排座椅头枕后方还配备了13.2英寸的 OLED 的后排显示屏，配备25扬声器的音响。车机搭载了智能网联系统，支持高清影音、智能语音、多屏联动、自适应场景的模式。接下来聊一聊动力方面。
1: 动力是基于全新的纯电平台打造哈，搭载113千瓦时电池包 ，WLTP。续航超800公里，10分钟快充可以补充300公里的续航，提供后驱和四驱2种动力版本，全系标配空气悬架、后轮转向。
2: 第五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全新捷途 X90， 这款车呢是在明天上市。9月9号上市的全新捷途 X90 呢，定位中型家用 SUV， 预售起售价呢是14万左右。外观换装，大尺寸的多幅竖置进气格栅，大灯造型更锐利。车身侧面采用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和19英寸的花瓣式轮圈。尾部配备贯穿式的尾灯，还有双边2出排气，运动感有所提升。车身的长宽高呢是4830、1930、1705毫米，轴距呢是2820毫米，提供5座和7座2种布局。
1: 是的，内饰方面的话呢，车内配备的是15.6英寸的向日葵中控屏，屏幕支持左右10度的偏转，车机搭载的是高通8155芯片，配备12扬声器的博雅之音音响，换挡机构升级为电子怀档，副仪表台采用的是双层的构造，增加无线充电面板与实体的按键。
2: 在配置上，搭载猎鹰500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的 NOA， 300多种场景记忆泊车，100米循迹倒车，还配备540度的全景影像，电动尾门，多层隔音玻璃，主动刹车，全速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等基础的功能。
1: 那么动力提供的是 1.5T 和 2.0T 的两款鲲鹏发动机， 1.5T 最大功率是135千瓦、184马力， 2.0T 最大功率是187千瓦、254马力。传动预计提供7档的湿式双离合与 8AT 的2种变速箱。
2: 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第六款车吉利银河，它是在9月10号，也就是后天上市。9月10号呢，在杭州正式上市，共推出了4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呢是14万5900到20万9800，其中3款后驱版预售价呢是14万5900到16万9900，四驱 Ultra 限量版呢是20万9800。 外观采用了低趴溜背轿跑造型，风阻系数0.22CD， 车身的尺寸呢是4999、1919、1479毫米，轴距呢是2920毫米，定位中大型纯电运动轿跑。
1: 内饰方面的话，车内采用了环抱式的座舱设计，配备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4英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25.6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实现三屏联动。车机搭载二代的系统和这个龙鹰6P 的芯片，中控屏呢上方还有 EVI 的一个智能车载机器人。配置上的话，全系标配全程800瓦高压平台，宁德神行 TT 高定电池，全系标配这个前全铝双叉臂，后五连杆独立悬架，金路特斯工程团队调校。
2: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长白山在我国吉林省的东南部，中朝两国交界的地方。前人曾经写诗说，白河两岸景家幽，碧水悬崖万古流，疑似龙池喷瑞雪，如同天际挂飞流。不须边石渡沧海，只可乘茶问斗牛。玉石临泉真乐趣，明朝结伴再来游。原以为这是作者抒发诗性，实地看了才觉得这里景致之好，远非几句诗能形容得了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让我们开启长白山之旅吧。

我们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出发，汽车驶到二道白河，就看到直插云天的长白美人松在一旁迎接。它与一般的松树迥然不同，树干长而直，枝头小而疏，粉红色的枝干缀以黑绿色的松枝，色彩搭配得恰到好处。这里的植物种类多，野生动物也多，吉林三宝中的人参、貂皮和被列为山珍的熊掌、鹿尾都可以在这里寻到踪影。再向前走，我们开始向长白山上攀登。从山下到山顶，北坡的垂直高度是1700多米，坡度在20到40度之间，环山小路要走20多里。虽然山陡路长，走来却感到处处新奇。就说月桦树吧，起先见它随着山坡倾倒是一种生态，再向上去它就变得又矮又弯，连树叶都变小了。为了适应高山大风，减少叶面蒸发，又换了一种生态。到了海拔2000米的地方，本来很多的月桦树一下子不见了，别的树也变得极少，只有低矮的灌木、多年生的草本、地衣、苔藓等等汇聚成了广阔的地毯或苔原。而高山苔原带的植物植株低矮，以根系发达的匍匐状的小灌木和垫子形状的草本植物为主，生长期短，花期集中。这跟高山强光日照、暖期短、风大都有关系。据说每到6、7月间，苔原上就会百花盛开，宛如一座绚丽的花园。到了深秋季节，一种叫月菊的植物就会结出樱桃似的果实，洒满整片山坡，铺成红色的地毯，颜色非常好看。而且这种小果子微甜可口，用来泡酒，甚至都会把酒也染红了。越过苔原，在一处积存着终年不化的冰雪的沟谷旁边，有一种叫牛皮杜鹃的植物，以白雪衬底，长着绿叶，开着黄花，色调淡雅，却无不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随后我们登上了长白山顶，岩石峥嵘，植物稀少，这里风势猛烈，气候也很特殊。据说寒冷的季节长达7个月，5月仍然是无花只有寒的天气，一进10月就雪花纷飞了。我们正在山顶纵目四望，一股浓雾袭来，把我们几个人分隔开，对面都望不见人。初次遇到这样的情景，难免有些发慌。同行的人说，夏季的时候这里10天9雾不足为奇，但是忽然之间风转雾散，群峰毕露，林区上空却已是滚滚云海了。著名的天池就在山顶之下，周围有16个峰头环绕着，在朝鲜境内有7个，在我国境内有9个。其中的白云峰最高，海拔有2691米，是东北的第一高峰，耸立在天池边，云雾缭绕，巍峨磅礴。而其他的山峰也各有异景，比如鹿鸣峰，又叫支盘峰，它的近旁有一个草甸，形如圆盘，还有热气源源不断地从地下冒出来。每到严冬时节，所有的山峰都满身披白，只有这一座山峰真形独露。再说说鹰嘴峰，顾名思义，它的峰顶犹如鹰嘴，直直地伸向天池。白岩峰的峰顶则是由黄色的浮石组成的，青石峰形如玉柱，
峰顶是青色的玄武岩，玉雪峰则全部是由玉白色的浮石组成的，四季皆白，雪石难辨。而关于玉雪峰，《长白江港志略》里面记载说，峰下四十积雪，高古余丈，俗名雪山。山下有冰雪数处，每见雪中炊烟如缕，或疑为仙人炼丹于此，让人听起来感觉有些神秘。在这高高耸立着的群峰之中，镶着一块碧玉，这就是天池。晴天的时候俯瞰，岩影波光相映成趣，碧水白云融为一体，水天相连，云山相映，云中有山，水中有云，景色秀丽异常，真是一泓天池水，层峦叠嶂峰，苍穹云鸟挪，飞来万道红了。天池是椭圆形的，周围长约13公里，平均水深约200米，据说最初是火山的喷火口，因此形状就如同一只漏斗，长久以来积水成湖。根据历史记载，长白山自16世纪以来就有过3次火山喷发，在最后一次喷发之后，由于地质条件发生了变化，就此处于休眠状态了。而留下来的火山地形长期经受着风雨的精工雕琢，因而才塑造了今天的奇峰异水。

酒，发青了可怜的毛球，小 J 楼。晚餐我只能将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长白山之旅。当地人告诉我们，天池自十一月末封冻到第二年的六月初解冻，冰层的厚度可以达到1.2到1.5米。天池之大，积水之多，是其他高山湖泊所不能比拟的。然而天池却只有一个出水口，也就是沿着乘察河行到断崖形成的68米高的长白瀑布。这一个出水口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论春夏秋冬、酷暑严寒，也无论是旱年少雨、涝年水大，都一律一直下泻，水量几乎不增不减。即使在最严寒的三九季节，长白瀑布被冰冻的银柱包裹，只留下3-4米的水流，但天池水仍然照样流淌。有时长白山区夏季里干旱少雨，一连几十天不下雨，可天池水仍然不见少。这样的池水可真够水平的，堪称为一大怪事。有人说天池是海眼，它与海水相呼吸，与大海相通。可是大海与天池相差2000多米的高差，海水能上来吗？海水是咸的，可天池水甘甜凛冽，清澈见底，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呀。但是有大海就有龙宫的传说。根据抚松县地名志记载，在天池悠久的历史当中，留下许许多多优美动听的神话传说，有池中雷声轰鸣、百里可闻的龙宫演操，有水声澎湃、响如鸣金夹玉的龙宫鼓乐。更有趣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相传某一年的五月，突然有一朵黑云自西北飘然而来，一阵狂风暴雨，冰雹齐落，烟波浩渺的天池顿时咫尺难辨。十数日之后，又从天池中升起了几朵五色的彩云，绕池一周后，直直地向东南飞去，唯有黑白两朵云在后面。又过了数十天，只见几朵彩云簇拥着白云从西南飞回来了，仍旧进入了池子当中。这就是著名的黑龙江龙王与天池龙王朝拜东海龙王的故事。又有一个传说，有一个道人真的去龙宫拜访过。一天，他从玄雪崖下临天池，看见有数尾赤白倒鳞鱼在池子里游动。道人伸手去捉，那鱼只是微微的摆动，被他一把捉住，放进了玉江泉。接着又去捕另一条鱼，可是贪婪的道人却失足坠入池中上不来了。他扶着石头向下走100余丈，只见石阶如梯，环望四周，楼台殿宇、雕龙玉柱，金碧辉煌。 他进入正中华丽的宫殿，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仰卧在水晶床上，鼾声如雷。道人不敢上前，马上退出殿宇，想要离开。走了大约100步，回首宫殿，只见五色光芒耀眼，银波微微荡涤。道人这时候已经是心有余悸，四肢无力了。他伏在石阶上喘息片刻，只觉得恍惚欲睡。等到醒来的时候，看见有两个猎夫正站在他的身边，定睛一看，自己已经站在城茶河上了。两个猎夫看见池子里有一个人飘水而来，原以为是由西坡口向东坡口游渡的人，经道人一说，方才知道池子里有龙宫的事情。第二天清早，道人领着两个猎夫去玉江泉赏鱼，那鱼仍然在池子里跳跃，猎人用手去捉的时候，鱼却潜入泉底不见了。他们只好喝点泉水准备返回，这才品尝到了清冽甘洁、纯甜如蜜的玉江泉水。天池

绿色的明珠，瀑布也有许多处，月化瀑布在树林中间，梯趣瀑布则在山腰上。近年来，人们还发现了一些形状各异、规模不同的瀑布，是很少有人去过的。离开长白瀑布，来到了长白温泉，这是一个温泉群。瀑布流下来的时候，从中间穿过。由于这里有许多股温泉，所以常年热气腾腾，蒸汽弥漫。不同的泉口水温也有差异，一般是摄氏70多度，高的可以达到80多度。听说温泉能煮熟鸡蛋，我们怀着好奇的心试了试，果然不错。洗洗温泉浴，水温却正合适，原来是由地下的温泉和地上的凉水调剂而成的，水随时流进随时流出，非常清洁，只片刻的功夫就将一天的疲劳冲洗得干干净净。返回的路上油性未消，只有熟悉这一带的朋友说，可惜还有更新奇的景致没有看到。问他是什么，他说只闻流水之声，不见流水之影，地下的水帘游动啊。这次是看不到了，只等明朝结伴再来游吧。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

0: 尘埃。
1: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2: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3: 悦动全程。
2: 大家好，我是永杰。
3: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2: 欢迎欢迎欢迎啊。
3: 复习一下，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
2: 好的，
3: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是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啊。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能开心的聊起来啊。
3: 是的，周末两天很快就过去了。周末两天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2: 这两天印象都挺深的。真的，这一直
3: 在。你又去收芝麻了？
2: 不，忙别人的事情啊。
3: 哦，秒懂。
2: 秒懂，秒懂、
3: 我以为你也去那个少花那边了。
2: 没有、这两天我是没有办法去的。
3: 抽不开身，
2: 对，这严重的抽不开身。好了，那就不聊我的周末了，来聊聊大家的周末吧，好不好？
3: 对，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呢？我看就是朋友圈，我们单位就是视频号上，还有抖音号呀，还有我们的公众号都有发很多去烧花里打卡的这个图文。
2: 哦好，太多了，
3: 人从众
2: 。多
3: 我跟你讲，周五晚上的时候，然后我下了班，就是我们家有亲戚从外面回来了嘛，就是一起吃饭。那吃完饭呢，就是第二天早上他要走之前呢，就他也想去那个韶花里逛一逛。
2: 哦，
3: 那我肯定要就一起去嘛。然后我们就是家人一起去。当时我那个晚上回家的时候，看打开咱们的视频号，我在里面看到了那个人群中坐着轮椅的我在逛街。

0: 还真是啊、
1: 哦、我觉得真丢人啊，我的妈呀。而且当时你知道咱们这一行就是对镜头特别敏感
0: 哦，
1: 其实当时我已经在躲着镜头了，然后有一个瞬间呢，我妹在试衣服，我盯着她看，我忘了那一瞬间就是疏忽掉了，她给我抓拍上了，我坐在那里。
0: 哎嗨，这可真是，这小姑娘真爱凑热闹啊！哎，给她捏着，
1: 是真的。
0: 对，哎，我这两天
1: 我给你看啊。
0: 哦，我这两天真听见一个这个朋友在说，就和你这种情况一样，爱凑热闹啊。
1: 是不是很丢人？你说是不是很丢人？
0: 我坐轮椅，我也得来逛街，
1: 我也得去逛博西河。
0: 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当时这谁给咱出的这个图片？
1: 我真不知道谁出的，应该
0: 记者是谁？
1: 就一个人，有可能是那边传过来的。
0: 对对对，应该是啊、哦。
1: 看着画质有点像。
0: 哇，看着画质啊，能看出从画质看出单位？
1: 不是，从画质看出来他几传。
0: 哦，
1: 比如说咱们直接发给咱们的小编那边，就是你直接中
0: 一传，
1: 对，中间没有那个什么中间商的时候，
0: 这都没刀把手。
1: 对。然后这种倒来倒去的，就是有点高糊了，就像此刻的我们俩一样。
0: 对对对，这个我们就是专属画质，能看龙着的吗？
1: 哎，这香菜说打卡来了，可
0: 真
1: 是非常的准时，
0: 非常准。你是我们的好朋友，
1: 对，有可能哪一天我们俩还没坐着，你就来了。
0: 明天来了，就是快直播了，干什么呢？
1: 人呢？人呢？
0: 哎，这个农村自建房的建筑面积有限制吗？是肯定有限制的啊。首先，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拨打一下5501234这个电话号码，解决民生类的问题，他们非常专业，就是我们隔壁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的，您打电话喂，可说办就办。那个我家沈清远这个农村宅基地，然后呢给现在是啥情况你给他说清楚，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简单的判断，而且呢后续还会给你这个反映到有关部门，
1: 对，
0: 还会回访您。
1: 我看了一下相关政策，就是每户都有固定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平方区间，就是它有个值您不能超过，这可以具体到您村里面去问一下啊。
0: 对，先往大队先问一下啊。
1: 嗯，
0: 好，那么今天的话题呢和以上所说没有任何关系。
1: 对，我们现在从头开始啊。
0: 从头开始、啊、
1: 重新来过。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1: 再来复习一下。
0: 对，
1: 哎呀，今天我们话题呢就是人生最应该学会的能力。
0: 对，
1: 然后吃素的肉包子上来就骂人了。
0: 他怎么了？他说啊、
1: 不要脸。
0: 不要脸。
1: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0: 这个不要脸这事儿啊，我小时候真的男生一般都很好面子啊。
1: 嗯，但是这个词儿有褒有贬。
0: 对，有褒有贬啊。小时候对不要脸的这种就是
1: 定义啊，是什么？
0: 就是觉得自己有点轻贱自己。就是说严重有点下贱。
1: 哎，而且这个词呢，尤其在我们家咱们家这边啊，就是小时候可能你调皮啊，家里面说哎要不要脸啊，就这么大了，可能会调侃两句啊。
0: 哦。
1: 但是这个词儿就不会用在女生身上，就比如说你在就是调皮的时候不会这样说，哦、但形容男生的时候，小时候你有被形容过没有？
0: 我没有这种啊。然后咱亳州话有一个就是不要脸，就把不。变成有一个更有力的词，
1: 你要点脸吧。
0: 我 K， 你 K 要脸。
1: 对，小时候形容男生，比如说男生经常调皮捣蛋嘛，就是脸皮真厚。
0: 对
1: 对，
0: 就是他觉得就是脸面就是门面、啊、
1: 对，
0: 门面就是他的态度。
1: 嗯，是的。然后我记忆中比较深刻的啊，高中的时候吧，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词儿比较鲜。
0: 嗯，
1: 然后比如说。
0: 词儿比较鲜，
1: 对，这样的，比如说你在就是说别人啊，就是说我是张永杰的脸，我不要了。
0: 哦，还这样玩是吧？
1: 你玩过没？
0: 没有，好幼稚。
1: 就是小时候玩的嘛，就、当时就很文雅的说别人。
0: 对，这是流传成这样一个说法，从80后到90后都有。你要不要脸？他说我不要脸，你就是真不要脸。他说我要脸，你脸皮厚。
1: 对，
0: 是这种情况。
1: 是的，其实咱们这边也有的时候不是骂人，比如说你就是关系特别好，你可以要脸，都就是这样说。假如说你说，就比如说你在说普通话，或者是别的地方说别的地方方言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说吗？
0: 如果是还。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改了也肉成了又堆啊，
1: 就是处于给二少说
0: 又吃胖又在那儿了。你会说您啥回来？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你坐完回来了，你还坐船回来了呢？你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很
1: 说，罗罗说超能力。
0: 哦，对，
1: 那肯定是的，
0: 得有点儿。
1: 我也想。
0: 对对，王你干你说会打羽毛球就行。
1: 啊，打羽毛球的能力。其实这个羽毛球都会打，就是看打得好不好，能不能接住球。
0: 嗯，
1: 像你们打就真的打羽毛球，我们是边打边捡那种。
0: 就是羽毛球打过去，
1: 嗯，
0: 它是这样的，传统羽毛球打是打过去掉地上捡起来，你打过来掉地上捡起来打过去掉地上捡起来打过去掉地上捡起来，打过去是那种情况。然后对抗型的就是打过去对方得接，
1: 对对对，接球。而且我觉得他乐趣就是那样，就有好几次我想尝试去打嘛，就发现开始的时候最难，因为就很久没打了，然后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打一下接捡一下，打一下捡一下，很没意思。
0: 对抗打的话，来回打，回合制，
1: 对，
0: 多拍，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棒了。就是大家可以对自己的这个羽毛球水平做一个评判。
1: 嗯，
0: 咱就不说你终于几级了，你就先说你能不能打几个来回，
1: 嗯，
0: 能不能拉多少高远就行了。
1: 对，对，别不要给自己要求这么高。
0: 对对对对，陈
1: 哦，
0: 喜爱种绿植，这朋友说啊，
1: 上次连线市医院问题解决了，谢谢我们俩。
0: 别别别，谢
1: 谢
0: 电视台，
1: 谢谢我们隔壁啊，就是我们单位。对，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501234。
0: 对，
1: 嗯，
0: 说办就办，正宗黄金热线为您服务啊。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非常感谢您能提供有一些问题，让我们直面问题，然后帮你解决了问题，
1: 让我们有个机会。
0: 对，让我们有了机会，谢谢谢谢啊。
1: 对，哎哎，说这句话，我就觉得什么能力呢？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哦，
1: 比如说就我们单位这个说办就办这个节目吧。
0: 我是非常佩服说办所有的节目组的主持人的。
1: 对，就他们的记忆仿佛是一个有一个记忆库在。
0: 对，他们对这个民生类的问题呢真的是
1: 了如指掌
0: 、嗯、而且最新政策就是真的比较多。我上一次问我说那个我问了吕恒，
1: 嗯，
0: 好，我说吕恒哥，你这个为什么大家一说那个问题你就能想出来？
1: 嗯，
0: 他说我现在以前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背，
1: 嗯，
0: 后来这个朋友们问多了之后我们就会去查。
1: 哦，
0: 然后类似的问题出现两次
1: 就记住了。
0: 对，主持人就是一个能力把它记住。如果说这个东西变更了，我们会有一个潜意识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会第一时间然后去再次去查询，
1: 嗯，
0: 然后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去核实。
1: 嗯，
0: 他说你要对听众有一种像对自己朋友一样的感觉，就是你朋友出这事儿了，你肯定先了解一下，
1: 嗯，
0: 然后下一次另一个朋友也出这事儿，你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就是把听众当朋友。
1: 对，是的。
0: 你看他不当领导都亏了，你知道吗？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也咨询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民生类的，然后当时咨询的小瑞姐嘛，就她说出来很多词汇我压根就没听过。
0: 对，很专业。
1: 哦，然后你要怎么办？你要先去问哪个部门？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0: 哎，咱俩是属于一类的。
1: 嗯。
0: 刘总让我去银行去办理这个，我们就是签公司那边的。你去哪个窗口找谁？然后我说咋签？我啊，上哪个？
1: 嗯。
0: 去干啥？然后把身份证写上啊。汇款公司哪个？哪个是那个公司？我到银行问柜员。
1: 嗯。
0: 我说，我是不是要填这个公司名字？
1: 对对对，
0: 他说你是哪个银行你不知道吗？然后你是哪个公司你不知道吗？然后你们核发公司哪个？我说哪个？我说我也不知道，你看看那个上面，我不看，我不能看你这个的。
1: 对对对对，我也是，就是感觉对这一块特别不了解，出门办事的时候感觉啥也不懂，政策类知道的比较少。
0: 对，
1: 嗯，
0: 我不能去窗口办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窗口办事，我总觉得去窗口办事好像我摸不着头脑。
1: 以前的时候有个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那隔着玻璃嘛，就别人跟我说什么，他说的词儿可能有点简单，
0: 嗯，
1: 然后我就会啊啥意思，就是我会就是反复的那种在那发懵。
0: 嗯，
1: 后来就是很多就是去办理业务的窗口都有一个咨询台。
0: 哦，
1: 我觉得问到那地方问他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
0: 我告诉你同志，
1: 嗯，
0: 像咱俩就是需要有一类这样的朋友。
1: 咱俩都是相符的命。
0: 对的，给着和我们一块儿去办事。
1: 对对对，是、
0: 就是、
1: 全程指挥，我应该这一步干嘛？
0: 我可以当司机，
1: 嗯，
0: 当厨师， 然后呢当拎包的，什么都行，
1: 我可以当吉祥物，
0: 对，吉祥物都行。办事的时候就是你得先出面，
1: 对，我跟着你就行，
0: 对，你要让我出面的时候也行，你告诉我怎么打，
1: 对对对，
0: 这种
1: 两个人没有脑子。
0: 对，哦，喜爱重力直说这个为人民群众
1: 办
0: 实
1: 事
0: 的好平台，感谢感谢。
1: 对，
0: 你可能留言有一会儿了，但是我们现在才谈上来啊。朋友们，就是大家的留言我们肯定会读到，如果说没读到就说明还没有弹出来。
1: 对，稍等一下，可以看看视频号有没有。
0: 哎，对，你看天天能傻脸
1: 就是平台太多了，眼花缭乱，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的话，你看那多
0: 这脸好多、啊、
1: 读不过来了，一会儿读吧，
0: 等一会儿吧，等你们留言的时候我们再读，真是好好。那今天要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人生最应该学会的能力是哪个能力。
1: 对，刚已经读了这个肉包子了，继续往下看，
0: 就是我们都把他的名字参与到名字当中都说一说吧。
1: 对，小梁说确实
0: 啊，
1: 天行九哥也说
0: 确实啊，
1: 就是好听点就放下面子。对，有的时候就是也不是说有那种偶像包袱吧，就觉得自己心中有道坎儿。
0: 哦，
1: 那你我那种感觉你明白吗？
0: 他有的人错把一些灰色面子当成骨气。
1: 哦，是的，
0: 是吧？就他不是所谓的面子，什么叫做灰色面子呢？就是在别人面前看起来，哦，这是这些事儿你不应该这样做。我举个例子啊，有一次我小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我们在农村，然后呢爸爸妈妈去田里干完活回来，那个时候回来哈，回到从我哥家路过，然后呢我会邀我的很多同学都在那玩，然后大家呢就是穿的很干净
1: 啊，
0: 就在那玩嘛，玩过程当中我父亲就从门口路过，我就很热情打招呼，
1: 嗨，这么巧。
0: 然后我爸也不搭理我就走了。
1: 为啥？
0: 回家之后我就问，我说爸爸，为什么这个我在他们家玩的时候跟你打招呼，你和我妈妈都不搭理我，
1: 为啥？
0: 他说我和你妈刚下地回来，一身泥水，就是夏天
1: 啊，觉得那时候打招呼不太好看。
0: 对，收瓜的时候一身泥水，就是脚腕和身上脸上搞都是泥。就是脸上泥可以用水洗一下，那衣服上泥洗不掉。
1: 洗不掉嘛。
0: 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看你给那同桌待一块儿了，我给你顶着咱们。
1: 对，当时会觉得有点尴尬，其实完全没有，你完全不会这样觉得，
0: 对
1: 吧？
0: 然后呢，当时说完之后，我心里梦也不提起。我说我亲爱的父亲啊，您不能这么说，就当时不会说这话啊，心里是这么想的啊。
1: 对，其实压根就没有，因为咱们俩就不是那种类型的性格。
0: 对，不是那种类型的性格，就是那些好面的那些朋友们确实有点过分啊。然后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啊，一个老师的孩子，当年我们那时候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回到了这个地方，就回到了这个，他不算老家，是算他妈妈的故乡。然后到这地方来之后，
1: 你就是姥姥家嘛，
0: 就是姥姥家。然后呢他呢因为就是家庭原因，以后就要在这儿居住了嘛，我们一起去上学，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个女生，穿了一个白色的裙子，白色的袜子，和有那个小高跟的那种小皮鞋。
1: 哎，那时候觉得哇，就是感觉像公主一样，小公主一样。
0: 她自己感觉像公主一样，但是小朋友晒得特别黑。就那种情况，
1: 那袜子特别白吧，
0: 就特别白。然后呢我们都
1: 皮肤对比的嘛，
0: 我们去玩，下雨了，怎么办呢？回家的路上有一片林子，
1: 他鞋子和袜子吗？
0: 不是，可以去林子里避雨，但是呢
1: 他不去，
0: 打雷不行啊，朋友们，打雷不要在树下避雨啊。那个下着细雨的时候从那个林子里面走，是肯定淋不着的，然后你要是从外面路上走，路上还有一些泥巴和刚晒完的那些作物，就会觉得很滑，你还不容易，但是从那儿走呢就不会踩到那个林子里面的泥。
1: 对，
0: 然后他就选择从外面走，
1: 就淋着雨走，
0: 然后走到家之后非常伤心，就哭了。然后呢我能清晰的记得当年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朋友说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自己刚买的新鞋和新袜子，然后呢我不能让泥水溅脏了它。哎呀
1: ，我跟你讲，我完全理解这个女生
0: 啊，
1: 就是男女思维不同。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那一天我和我弟弟们就是一起出去嘛，然后大家都穿着就是比较就是新的衣服，结果回来路上呢也是突然间下雨了
0: 啊哈，
1: 下雨了那怎么办呢，就是男生就是哎给你刨队长吧，一反正淋下雨了，对淋湿了就是弄脏再耍呗，对吧，
0: 啊
1: 就不会觉得女生在那哎咋办呀咋办呀，我这卸大吧，就不会那样觉得。然后此时此刻呢，就是大家女生们纷纷找了塑料袋给自己的鞋给系上，也不能搞脏。
0: 有这事儿，
1: 嗯，
0: 后来是研究出来了。我妈冬天让我说，你系个塑料袋儿，
1: 对，
0: 防止那个是为什么呢？棉鞋要进水的凉
1: 啊，是这样的，
0: 冻脚。
1: 嗯，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有个童话故事
0: 哦，
1: 踩在面包上的女孩。
0: 哦，这个我只听过豌豆公主
1: 啊，就是和你的一样啊，她有一双新鞋子，
0: 嗯，
1: 然后不敢穿新鞋下地，怕把自己的鞋子弄脏，每次出去的时候呢，脚底下要垫着东西。
0: 垫面包片儿
1: 啊、哦，对，
0: 有点浪费了吧？
1: 就这样来形容嘛。
0: 哦，
1: 嗯，
0: 奢华，真不容易啊。其实这个事情是可以改变人的，
1: 嗯，
0: 就是你环境是肯定能改变人的。我的这位同学呢，就是前一个星期我看他还在就说咱下河抹鱼去吧，我不去，我不去，我那脏我带不去来。过没过半个月，我告诉你，
1: 该河里边站出来。
0: 不去，他醉住了，敲门，你知道吗？
1: 嗯，
0: 敲门，在家吗？在家吗？我说在家，走，在这喝一喝一，让抹我妞去。我说不行，危险，那坐在，我很开心啊、嗯。
1: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前段时间我去海边玩，
0: 嗯，
1: 然后呢，当时我不愿意下海，因为我过年下的海到现在就是还是没有和身上的皮肤就是反白过来，
0: 嗯，
1: 然后呢，我就一直在岸边。我说等太阳下山之后，我衣服都换好了。我说等太阳下山之后，我再下海。
0: 嗯哼，
1: 这时候呢，我弟特别
0: 轴，
1: 对，嗯、他非让我下，然后我在岸边就躺着，我就不下，他就一直把我拽下海，拖下海，就在地上拖着，你知道吗？然后我说行，当时我就没法了嘛，我就说行，我下。然后我在我的泳衣外面穿了一套防晒衣，有裤子，有上衣，我还带了一个防晒的面罩。然后我就和他一起下海，就是此时此刻我下海的时候，就旁边有个小孩，谁路过都会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你说防晒面罩，
0: 这阿姨怎么了？
1: 对，
0: 哎呦，这有点就
1: 然后穿两层衣服在海里面游，在那儿，
0: 我天哪！此时我感觉就是我见过海之后，我对海水啊。
1: 你怎么了？你不喜欢？
0: 有点去魅了，就是还行，就没有我心中那种辽阔感。
1: 哎，我也是，其实我觉得，哎，你要喊你就游呗，你叫我干嘛？然后我弟觉得，哎呀，来都来了，你知道这四个字，你知道吗？
0: 啊，你喜欢你喜欢海藻，还得洗淡水澡，
1: 对，
0: 再冲一下。
1: 对，就是觉得你就见到水了，就得玩一会儿。
0: 嗯，
1: 然后我就被拖着下去了。其实那一刻，我觉得，哎，我怎么变成这样呀？
0: 还不会游泳，还不能去深的呀。
1: 对，我还带着游泳圈。对了，我忘了，我还带着游泳圈。
0: 那怎么在浅那儿飘了飘？那个、
1: 对，我当时觉得其实内心我有点不舒服。我说，我怎么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
0: 嗯、
1: 就是我已经玩了，我就享受自然不行吗？我还把自己裹得那么严实。
0: 有点，当时有点啊。
1: 嗯。
0: 然后你看，我们群众朋友陆续给我们留言哈。逍遥布丁说：“那再好听一点，那个不要脸就叫屈尊啊。哦”哎，把自己放在尊位了，
1: 能屈能伸嘛。
0: 年华，你这个就只能看一看了，好不好？
1: 嗯，
0: 你自己理解哈。
1: 哎，年华，这是什么？
0: 他说：“先不要脸，才能要脸。”这是我们的肉包子，对。
1: 啊、哦，哇，是你这个也不读了？
0: 对，不读，往下看，我都想锤他们。那没脸没皮的这。
1: 哎，从年华这里开始吧。我觉得人生最应该学会的能力是清醒。你经历了啥？最近会有如此的这个感慨？
0: 嗯，说下海游泳其实不好玩，得去赶海，去捉寄居蟹，去逮海星、
1: 哦。
0: 哎呦，你说这是我人生当中一大遗憾呀、
1: 啊！啊，你对，带有一个遗憾没有完成。
0: 对，没完成嘛，没去上、啊。
1: 加入你的愿望清单吧。
0: 不加入，加入就有结节。不加入反而好了，是吧？
1: 嗯。有个期待，
0: 嗯，就是猛然想起未做的事情，
1: 嗯，
0: 就在当下可做，
1: 对，
0: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也是哈。而且那个时候你就刚刚我说有期待嘛，其实你完全没有期待的时候，那会更开心。
0: 那无忧无虑嘛，
1: 对，嗯，
0: 就很开心。然后呢，当下如果说突然出现了，要这个事儿，哦，对，我三年前说过我一定要干这事，哎，
1: 嗯，
0: 哎呦喂，就行。输了说周一了，是啊，明天再来周二了呢，明日复明日啊，这看来是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是吧？
1: 啊，上周没看吗？
0: 上周应该也看了吧？
1: 嗯，
0: 哇塞，你是谁？长得这么漂亮？
1: 我们俩这个人有个爱好，谁千万别跟我们俩说话，你知道吗？我们俩就爱点进别人的主页在那看。
0: 对对对对对对，是你是不是改名了？我怎么看着 好熟悉啊？你以前叫什么名字？然后都在看大美女的空间。
1: 对，我也不认识她是谁啊，我咱有可能改名了，我不认识了。
0: 嗯嗯。
1: 来，继续，群里面还有没？
0: 有，这个群里面看看也差不多了。他们大概的这种情况就是，就和上延续这个不要脸这个事儿聊着嘛啊，咱看其他的啊，
1: 嗯
0: ，Coco 就是释怀，
1: 我以为你叫我们家小狗
0: ，Coco 在家呢吗？
1: 在家呢，在家呢，你喊大声一点也听不到。
0: 不是你们小区一起遛狗的时候不就会这样喊吗？
1: 嗯，
0: 你 Coco 他叫你 Coco 姐姐还是 Coco 妈妈？就是那
1: 没有称呼，平辈儿，
0: 平辈儿叫 Coco，
1: 嗯
0: ，Coco 他朋友。不是你这样，你不他要不认识你，他就得喊狗的名字吗？
1: 哎，听一下，我刚刚不是在我舅家吗？我舅家有个狗叫六六，
0: 嗯，
1: 特神奇的一件事儿。然后刚刚我就不能走嘛，我就一直在那个门口坐着，大门口坐着。然后我往轮椅上一坐，六六在我旁边。然后此时此刻呢，来了一位老爷爷，他就拿着那个，他应该是捡拾垃圾嘛，从我们俩旁边路过，然后呢路过我们家了，
0: 嗯。
1: 这时候呢，我们家那条狗，然后他就去走到那个老爷爷旁边，我以为他要咬他，你知道吗？
0: 啊哈！
1: 然后他
0: 害怕。
1: 对对对，然后我也不能动，我就看他干嘛。然后结果那个老爷爷呢，就在我们家门前，而且不是特别门前，就在我们家路边了，门前的路边。
0: 嗯。
1: 他准备去捡门口的那个地上扔了一个就是纸壳
0: 。
1: 对，纸壳那种硬纸壳。然后呢他刚弯下腰捡，然后我们家狗就赶紧走过去，慢悠悠那种啊，就是没有说有攻击性的啊。
0: 嗯，
1: 然后那个爷爷呢从左边捡，他从右边用手压着不让他捡，然后那个爷爷呢就又换了一个方位从旁边捡，然后他又去碰他的手，按着他的手不让他拿东西。
0: 那为什么
1: 看家狗啊？我当时震惊了，你知道吗？我以前本来对这个狗吧就是很一般，因为它长得不是特别漂亮那种，然后我突然间对它感觉它这个人在这个狗在发光，你知道吗？
0: 狗光。
1: 对，然后那个爷爷能站起来了，就想哎算了吧。结果那个狗呢就看它站起来了，它也往回家里面来了嘛。结果那个爷爷呢看它走了，它又弯腰开始捡，然后狗扭身又过去了一下，那个纸看着它。我当时都想，如果此时此刻，因为那事情发太快了嘛，发展太快了。如果说那个视频拍下来，绝对得火。我跟你说，
0: 哎，你家没监控吗？门口
1: 没后门啊，然后
0: 后门更得装监控。
1: 更惊喜的来了，
0: 啊、
1: 然后过一会儿我还在门口躺着，
0: 嗯、
1: 然后我就看他捡个瓶子回来了，
0: 狗生高光。
1: 对对对对，你还抢别人的活儿，你。
0: 真是这小狗可以
1: 对，我就很惊讶，我就问我舅妈，我说这狗怎么这么聪明啊？然后我舅妈说，有的时候它把那个瓶子给扔了啊，
0: 嗯，
1: 它只要能够得着它还得捡回来。
0: 行行，这狗那真是看家狗。
1: 哎，是不是特别神奇？
0: 啊，老厉害了，这属于是啊、嗯、这个小动物，你真别说，这有的时候真让你很惊奇啊、嗯、
1: 对，
0: 这个刚刚那个书就说他是竹筒粽子
1: 啊，
0: 熟悉了，这熟悉了吧？
1: 改名了啊。
0: 嗯、中飞说减100，晚上吃什么？
1: 晚上没想好，他吃三鲜面。
0: 我吃三鲜面。
1: 我真没想好吃啥。
0: 月亮馒头三鲜面，月亮馍。我有点想吃饺子。
1: 你在我身上安装监控了，我中午吃的饺子。
0: 我真有点，我最近有点想吃饺子，没吃上。
1: 因为我这个人我好像告诉我你不爱吃饺子，
0: 嗯，
1: 我对那饺子馅我都觉得特别排斥。今天我那个姥姥，然后他又拿着那个饺子馅到店里面嘛，然后就是说、
0: 嗯、
1: 啊，今天中午我们包饺子，然后当时我忘了那个饺子馅他已经是就是调配好来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带了一个盆过来的，然后就放在我们家桌子上了。我坐在那儿，我说那个味儿啥味儿嘛，那气气啊，可咱厕所里边儿。 然后我说妈，你把那个厕所门关了，这么难闻。然后
0: 你先说完再笑，你们怎么都是一个毛病。
1: 然后关了之后呢，我说这个味儿怎么还在呀？
0: uh-huh.
1: 然后那个老儿就默默地接了一句，你说的可能是饺子馅的味儿。
0: 哦，饺子馅那个肉腥味儿啊。
1: 啊，而且包的是素饺子，那个味儿更大。
0: 哦，那个就是辛辣味儿的那个味道。哎，你这个真是啊，这个山你去一边去啊。嗯，看没有啊，首先呢就是真的是就是你和你嫂子差不多，你嫂子就是吃包子，吃肉包子，只吃皮儿不吃肉。
1: 啊啊啊啊，他只吃皮儿不吃肉。
0: 对，我所以说我们俩出去吃肉包子，就是我是就吃大包的肉。
1: 嗯，
0: 他是只吃皮儿不吃肉，尤其是大包子。
1: 啊，
0: 小包子还能吃点，他说小包子没多少皮儿。
1: 啊，
0: 就这种，他就那种。
1: 行行，姐放门口啊。
0: 嗯，好嘞。来比个心，你得拍到，来，这是啊！
1: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拍到，能不能看到。
0: 他走了，他应该走了。发完信息，他不应该走吗？是吧？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1: 对，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看一个
0: 猴子说：“我到底怎么了？脑子里最先蹦出来的竟然是考试的能力。我被困在考试里太久了，太久了，好累。”
1: 你知道说这句话的，他一定是一个。
0: 嗯，
1: 学习特别好的人，
0: 爱考试。
1: 对，那如果说，比如说像咱们这样对学习就是不那么的重视的人，你说
0: 哪有不重视？
1: 哎，我毕业之后就没有说对这种考试特别觉得特别有坎儿那种，就困在里面。除此之外啊，我还是会做噩梦啊，就有的时候突然间坐在考场里面，然后好多年没学习了，此刻我要参加高考，
0: 嗯，
1: 一个字也不会。对，你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
0: 没有没有，我都没有高考这段记忆，人生经历，真的没有。我是直接那个时候我是直接中学到大专
1: 啊，
0: 师范类的学生，我是。
1: 是啊。
0: 我都没有高考这回事儿，我当年要上三中嘛，没去。
1: 嗯。
0: 然后说你就是有这个就是师范类学校，你去就去。
1: 你可以补上参加那个成人高考。
0: 我干，我为什么这是？那个叔
1: 来都来了，
0: 叔也说，我也是，我就吃皮儿啊，吃皮儿好。下半段我们聊聊吃皮儿的事儿啊。
1: 对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3: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4: 你热吗？
5: 嗯，还好。
4: 我怎么有点热呢？
5: 那您去开空调，我在这里坐一会儿。
4: 不，不用不用不用，就是这样。
5: 然后你开空调开了20分钟，就结束了。
4: 出去之后，这就开始冷了。
5: 对，
4: 哎呦喂！
5: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我们今天话题呢是怎么回事儿？
4: 您怎么老是把
5: 麦？哎，我平时我按这个点儿并不会这样啊。
4: 那今天麦大是吧？
5: 啊，不是我的问题，
4: 是麦的问题。哎，我每天中午听咱的节目重播的时候，就是我说的话我自己听不见，我只能听见你说的话。
5: 各种尖叫。
4: 你回来，你回头你听一下。真是、啊、
5: 我不听。我这个人比如说我发的语音、
4: 嗯、
5: 我录的录音，我的节目我从来不听。
4: 哟、嗯、喂，好习惯啊，真是。
5: 是吧，
4: 一点不给自己找错，是不
5: 是？对，不听就不会内耗，你知道吧、
4: 啊、
5: 我这个人就容易内耗。比如说我知道了啊，那个点儿不好，怎么怎么捏着就开始、
4: 嗯、
5: 怎么办，好难受。
4: 好好，
5: 然后也不想着怎么解决，就在那好难受。
4: 好好好，你这个不内耗这个东西也是人生当中必学的一部分啊。
5: 闭眼啊，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同学们都有一个镜子，我大学也是，同学们都有镜子。
4: 嗯，
5: 就是我的桌子上，我寝室桌子上从来没有镜子。
4: 这镜子干什么呢？
5: 就大家，比如说女生或者是青春期的男生，他们都会挺注意形象的吧？没有吗？
4: 不对，咱不是那种人。
5: 还没有吗？就是我当时我们寝室有一个就是学习特别认真的同学嘛，然后我发现他都有镜子，然后也会注意自己的一些
4: 刘海、啊、
5: 对刘海呀、形象呀。然后我那时候为了不内耗，你知道，我就不照镜子，卡了。不
4: 照镜子
5: 啊，因为你不照镜子就不会内耗啊。女生和男生不一样，女生就容易有点不太自信，然后男生就会很自信，就是啊。
4: 对，就告诉你，女生照镜子怎么都是找缺点，男生照镜子就是纯找优点。
5: 对对 对，
4: 自己吃的翻肥，然后就是看上去，呜、哦，我八块腹肌，
5: 对，
4: 爷们儿老厉害、啊。就这种情况、
5: 嗯，
4: 男生是一个比较开朗性格，对自己要求都特别的
5: 极低，
4: 对极低无语啊。
5: 对，我那个表弟，他吃了180-190斤了。
4: 嗯，
5: 然后就肚子上就是几坨子肉那种、
4: 嗯、
5: 就肚子超大，人没进肚子先进门了那种。
4: 哦吼，
5: 然后你要是说他，我就说你这个肚子吃的减肥，他就说还好吧。然后女生会有一个极大的反差，比如说女生已经很瘦了，
4: 嗯，
5: 然后对方比如说大家都说啊你多吃点看你瘦的，女生就会的啊我这一顿吃多了又胖了。不会吗？
4: 哎，
5: 就是女生是这样的。
4: 哎呀，我听这话太熟悉了
5: 啊。
4: 太熟悉了，真的。
5: 对吧，女生有两种状态，比如说你吃多了会觉得自己突然间变成了那个旺仔那种形象，
4: 就冲嘟，
5: 对，胖虎那种形象，直接充气了那种。
4: 我就很难理解、这个、
5: 对吧，
4: 就这个你们对自己要求有点太高了。就是我是什么时候啊，
5: 嗯，
4: 我是有一次、
5: 嗯、
4: 因为男生讲究两个，一个是头一头一尾
5: 啊，
4: 就是男生的头和男生的鞋
5: 嗯
4: 不能搞脏。
5: 嗯， 嗯，
4: 我有一次就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你上学洗头很不方便，
5: 对，
4: 而且那个时期的我们就爱留个什么半长发，天天又不拉嗖的，一溜一溜的。
5: 你说非主流发型不就行了？
4: 对，非主流发型。
5: 嗯、
4: 然后呢，就是有一次，每天我一个同学每天早上起来，冬天每天早上起来、
5: 嗯、洗头发，
4: 用凉水。
5: 我们班也有这样的男生，我真佩服。
4: 他那一身衣服你不洗一洗啊？就他那个头搞得很干净，但是他的衣服你就
5: 油了吧唧的，
4: 对，你从领子开始看，那就是已经全部都是灰，
5: 就发亮了。
4: 对，你往再往下那一身汗味儿，我说你就把衣服洗干净不行了。
5: 就是男生可以把衣服一个那种很质朴的那种感觉的衣服穿成那种亮皮、绒皮、绒布那种，
4: 反光。
5: 对。
4: 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男人有一次啊，我打完球，我说咱一块儿洗头。
5: 嗯。
4: 哎，当时前一天是精心洗头，
5: 嗯，
4: 去干了一件事儿。到学校那个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5: 嗯。
4: 第二天我照样由头去办个事儿，就大家都没注意。
5: 嗯，怎么了？
4: 大家没注意嘛，就是大家就觉得就很正常一件事情。
5: 啊。
4: 就当时以为就是你要是洗头啊去了，就是感觉别人还可以。你要是不洗头，别人都会说你，都看你，谁看你啊？这根本没人看你，真是。就是你就是去一趟，你是干事儿的，就有可能别人都不认识你是谁。为什么要关注你？
5: 那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比如说我的头发也可以坚持，几天不洗。
4: 嗯、对，几天是个量词。哎，真的是，就是上大街上，就我有很奇怪，他是不是在看我呀？我没洗头。哎，你看他又抽我的鞋，我几个鞋我没发给你，我心里都是难受。谁大街上看你的鞋？真是，我真是受不了了。
5: 哎，其实我们是这样的。我觉得会关注别人的，比如说你在那儿遛弯的老头老大爷，就是老太太老大爷往那一坐，没事儿那聊天，或者你从村口过一下，他们会关注你。但真的你出去之后，没人关注你，
4: 哦，
5: 除非你太异样，对吧？
4: 除非你是个男生，穿个裙子，奇装异服了。
5: 哎，对对对对对对，
4: 就那种就比较容易还见怪不怪。
5: 嗯，
4: 爱吃荆芥和香菜，说你他说你说为什么呢？小狗小猫小狗这么多毛发，它都不油呢？
5: 也会有，但是如果说它没有那个，就是比如说像小猫，它的舌头上有刺，
4: 嗯，
5: 然后它可以给自己进行舔毛，就是它觉得自己身上脏了，就开始舔，然后
4: 洗吗？
5: 对，它自己舔就是洗了嘛，对吧？
4: 对，洗脸，
5: 然后就舔舔舔，那咱们舌头也没有那个功能，
4: 那有沟，
5: 对，
4: 那有倒沟，你别看那塞塞的，那厉害了，
5: 对，小狗也会舔，然后给自己舔舔一舔舔一舔，然后有那个功能一样，然后又给自己又哎整的还挺像回事的。
4: 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小狗和小猫的一些区别，我以前如果说看我的视频应该都知道啊。
5: 嗯，
4: 就是那个小猫喝水的时候呢，然后呢它的这个舌头是外翻的，就是它是外翻着去吸这个水
5: 的。
4: 然后呢狗的这个舌头呢是内翻的，
5: 对，像我们这样打响一样。
4: 对对对，小猫
5: 对，
4: 然后狗就是这种，然后所以说呢就是外翻的是猫，
5: 嗯，
4: 内卷的呢是狗。
5: 怎么了？你要来一段《人民的名义》吗？
4: 哎，这《人民名义》今天给你分享，就这个真是，就是咱就看当一乐听哈。
5: 嗯。
4: 然后呢，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呢，小狗的舌头就是那个卷起来的，就它喝水不是很快，不会很快，不像牛，牛太吓人了。牛是把头插进去。
5: 我觉得吃东西最吓人的是那河马。
4: 嗯。
5: 那种，我觉得河马吃东西太吓人了。
4: 河马这是张大点、啊、
5: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声音太香了，你这。
4: 哎，我是有见过，但是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5: 嗯，
4: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喝水最快的动物是哪个吗？
5: 什么？
4: 猜猜。
5: 在我们身边常见的动物还是？
4: 不常见，不常见，
5: 不常见的动物。
4: 对对对，有些地区人常见。
5: 熊。
4: 熊不行，熊它的喝的就不是很快。
5: 嗯，啥？大象。
4: 大象也还行，大象是用鼻子，但没它快。
5: 对，我以为让鼻子一吸，吸好多水。
4: 大象真的是用鼻子吸，吸完之后再送嘴里面去
5: 了。对，比大象喝的还快，那啥、
4: 这个？
5: 什么动物？
4: 这个它喝水就纯为保命。
5: 什么动物？
4: 骆驼。
5: 哦，我明白了，它每一次要续航很久，在沙漠里续航很久。
4: 那个骆驼喝水真吓人，我看那纪录片里面。
5: 嗯。
4: 他一张嘴，那水就往里进啊！就是这，他一口能喝
5: 好多。这么神奇，这么神奇、
4: 啊！因为他这个力，他真的是就是为了活命啊！
5: 就蓄水嘛，蓄水。
4: 白孔啥用？九门提督，九门提督啊，就是白孔是没有事儿。那这档节目呢，是陪伴大家下班回家的一档节目。
5: 对，嗯，
4: 就是说您接孩子啊，路上无聊，
5: 嗯，
4: 到哪堵车了，
5: 一起拉拉呱，
4: 聊聊天啊。
5: 嗯，
4: 好。
5: 你看我们俩这能力。
4: 对对，我们俩是属于无用之人，有用的在三点钟。
5: 对对对对对，
4: 找他们啊，他们不给你解决，你
5: 就下班了，还有啥有用的人？
4: 谁在下半点上班？你这
5: 对啊，就像我们这样没用的人才能在这个点上班。
4: 我们都是下半点上班。
5: 来继续看网友的评论啊，就是你觉得最应该学会的
4: 能
5: 力啊，
4: 嗯，
5: 就像我们俩刚刚那样，
4: 耳聋。就是小时候一个广告，
5: 嗯，
4: 耳聋耳鸣治治就行。
5: 哎，你这有点像温州皮鞋厂倒闭那种感觉。
4: 浙江温州厂，
5: 对对对，
4: 江南皮革厂
5: 倒闭了、啊，那个
4: 老板黄鹤，这是，哎，类似的一种情况。
5: 对啊，
4: 这个小时候真的是什么耳聋耳鸣治治就行，
5: 嗯，
4: 老听这个广告，什么灰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要的什么怎么办啊？马上就
5: 用亮甲，
4: 啊，对对，类似那种啊。也喝不多少，其实骆驼不能猛喝水的，一次也喝不多少。我说是那个抽的，但是我真看一个纪录片，就他猛抽。
5: 啊，就猛抽呗，比如说一口，像咱们一口能喝多少？
4: 您查一查。
5: 啊，就是骆驼，沙漠里的骆驼呢，很久找不到水，所以说呢，它一见到水源就会疯狂的暴饮。然后成年骆驼十分钟可以喝下80到120升水，最多呢可达150升，是相当于呢我们普通人2个多月的饮水量。
4: 鼓掌吗？咱真看纪录片儿啊！这我家有电视，
5: 而且你看啊，这央视新闻说的啊，而且喝进去的水呢不会存进它的驼峰。哎，我刚刚理解错了，我以为它要蓄水。那这个水分呢会快速的进入这个血液，还有全身的细胞。骆驼的红细胞是椭圆形的，大量喝水呢也不会说有胀破的可能，不会出现像咱们人类的啊水中毒。这是它独有的身，
4: 哦，
5: 就是本领，
4: 为活命
5: 啊，
4: 又到活命这种。
5: 所以，骆驼不像我刚刚理解的那什么存水蓄水啊，是靠极致节水。就像比如说我们就是流失水分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但骆驼它这个，比如说它肾脏能力很强，
4: 嗯，
5: 然后
4: 肾好，
5: 对，然后水分呢，有的时候它从这个鼻腔粘液里面可以再回收气体中的水汽。就把这个水再重新吸回身体里面，
4: 保命
5: 啊，嗯！而且对骆驼在沙漠中的体温呢，它是保持在34到41度之间，所以它尽量少出汗。
4: 不是高烧了吗？
5: 这还可以控制它的温度呢啊！
4: 哇，这真厉害啊！
5: 哎，重点来了，
4: 嗯，
5: 很神奇啊，在炎热的沙漠里，骆驼可以十几天不喝水。然后身体最多呢可以流失体重的30%的水分，但是它依然可以存活。普通动物呢失水15%呢就会危及生命，所以很多动物呢它就对夏天的时候它不会说因为饿死啊怎么样，它就会因为这个缺水。
4: 对啊，一个冷知识，
5: 嗯，
4: 人7天不吃饭不会死，但是7天不喝水绝对得嘎。这种情况不能不喝水啊。对，骆驼吃那仙人球，仙人刺带刺的，为什么不扎嘴？对，我也看过这个，同一个纪录片，就是他喝那个草丛里面会有那些渣渣的那些东西，都会喝到嘴里面，他也不扎嘴。
5: 我笑死，
4: 因为他的唇是分瓣的，是吗？就给他滤出去，是吧？
5: 有人在下面调侃，我可以证明骆驼喝水非常多。新疆本来是一个巨大的湖泊，因为有太多的骆驼了，把水喝完了。以至于现在有很多地方变成了沙漠
4: 啊！
5: 然后底下有人回复：“我是骆驼，我证明没错。
4: ”这个有以前是不是有首歌？这沙漠骆驼是吧？
5: 好像有这个熟悉的歌名啊！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啊！是这首歌呀！
4: 当当当当，对对。
5: 你唱两句啊！
4: 我不会呀，我要会不早唱出来了吗？行吧，这首歌当时还挺火的啊。哎，这下子你说呀，为什么不扎嘴？你发完之后你不发了，你这是气人。
5: 吃那个什么仙人球？
4: 对，就是吃他吃那个带刺儿的，
5: 哦，
4: 还有那个在沙漠上会那个滚动的那个带刺儿的东西。
5: 那是啥？
4: 他一直喝水的时候，他就是咽下去不扎嘴。
5: 哦，
4: 当时是因为他嘴唇的原因吗？
5: 为啥呀？
4: 为啥？
5: 哦，首先骆驼它嘴特别厚实、灵活，可以避开这个粗大的硬刺。咬住这个仙人球肥厚的果肉部分，那上面都是刺啊，怎么咬呢？
4: 仙人球它有一部分底下
5: 啊，咬在底下吃，然后这个口腔内壁呢，还有这个两颊都布满了这个坚实的这个角质乳突，这个成分和我们的指甲一样坚硬，
4: 啊，不扎嘴
5: 啊，所以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些凸起呢会把仙人球的这个刺给捋平了。
4: 别说了，你说我鼻子老难受了，因为我以前被仙人球扎过脸，所以说一提这个仙人球、仙人掌，我鼻子都难受。
5: 啊，
4: 真的是，真的是。
5: 你趴在上面了？
4: 对，趴在上面。我现在按着我的鼻子还行，
5: 嗯
4: 不按我鼻子就难受啊。来看这个 ，A 九这朋友说，苦也乐，淡也乐，甜也乐。我还记得我语文课本最爱的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叫李飞。那时候我翻译的时候总是不按照这个标准去翻译，我都翻译成不因为外物的好坏而喜而悲。我从来不认为翻译古诗词应该是一板一眼的事儿，因此也是老是被扣分啊。哦，纯乐观，纯天生乐观一个人。
5: 对，我不乐观，我悲观。
4: 你悲观，天天像呲个大牙在那嘿嘿哈哈哈。你知道什么叫悲观的人吗？
5: 嗯，
4: 我是见过一个，真的是就想事的都特别多，天天苦大仇深的。后来我说你身体没点毛病，你去检查检查吧。然后去医院检查，真的是医生说你多笑点，
5: 就没事了，
4: 没有那么多事儿。然后让你不开心，这他就是性子小，就是
5: 小气性。
4: 小气性，然后呢，他就呢又小气性之后呢，因为病理的原因，就是还得生病，生病呢更让他易怒，更让他生闷气，身体就又不好，恶性循环了。
5: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有的时候生病真的会很生气，我能理解，我这几天特别理解，我脚不能走，腿不能动的，然后这几天我就行动特别不便，我就
4: 莫名暴躁，
5: 对。我身边人都在这样说我，我说我没有啊，然后他们说你感觉都已经语气不好了，态度不好了呀。
4: 对，
5: 我说我没有啊。
4: 哎呀，
5: 消息真多。
4: 这不行，真的是你不提前。
5: 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生病的时候，或者说比如说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的心态会偷摸摸的就发生变化了，你的心态就不会说很平和，或者说很稳定那种。就极易怒，就可能非常小的一件事，你就要和别人进行掰扯，或者说你和别人直接就是那种可以你一句我一句的互相就是说起来。你不像你平时没事的时候，我觉得没事，心情都是好的。
4: 真的是，这心情会影响到好多事情，
5: 对吧？
4: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据听说哈，胃是个情绪器官，有人说气得胃疼。
5: 对，哎，是这样的。
4: 对，还有的就是你要心情不好，你胃老是给你找麻烦。心情好了，天天嘿哈嘿哈的，大家反而没什么事。
5: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在那个某音上刷到的啊，就是你刚刚说是气的胃疼，然后女性呢还有一个就是女性的气呢就容易在自己的小腹，就是女性嘛，就是在子宫附近，就是会、
4: 对
5: 气郁到那儿。就是如果说就是心情不好的话，有的时候女性应该会感觉到，就是比如说肚子疼不舒服。
4: 还有的是乳腺吧，
5: 对对对，是的，
4: 也是这种情况。
5: 对，每个人的点儿不一样，所以说尽量还是就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情，这样人与人之间才会多点关心，多点爱。哎，这什么广告？
4: 下一发，你自己回去查。好，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叫做悟道清净啊，你自己用
5: 我爆雷了，
4: 不是你查出来你就知道了，
5: 我是不是爆雷了？
4: 不是，差不多，没有。说生命是一道算术题，人生有加法也有减法。如果你的人生用加法加入品格、力量、财富、慈
5: 悲、
4: 关爱别人，减去生命中多余的物质，减去贪心的欲望，减轻心灵的负担、烦恼、忧愁，安排人生进取啊，进退取舍，加法就是成长，减法就是成熟，用减法减去烦恼，生命才能得到更多的加法。感谢
5: 你把自己绕进去了，
4: 还真悟到了，真是。
5: 他就是说无欲无求呗，就可能说有的时候你没有什么特别急切，或者说欲望特别高的时候，哎，很多事情就顺其自然的来到你身边了，是吗？
4: 哎，有点这个感觉。
5: 他说的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4: 我今天刚看一个视频，
5: 我
4: 可能预知了你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吧。他就是这样说，就是这个世界的运行逻辑是什么样的。这个世界能给你更好的能量磁场的话，就是你要对自己一直好。
5: 对自己好。
4: 然后呢，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的那套 是适合于就人类交流的过程当中，人类交流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这个最底层的逻辑，就是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然后让这样就慢慢的就是说变好啊变好啊变好。然后呢世界是不认可的，因为你变得越坏，就是你越委屈自己越伤害自己，所以说你就会导致你有点什么什么病痛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就如果说大喜大悲都会让人觉得不好。
5: 嗯，是的，如果说按你刚说这个逻辑推算也是合理的，
4: 对吧？
5: 对，
4: 你想一想，你看除了人类之外，动物他们占领自己的领地是吧，他越强壮他越占领自己的领地，
5: 他越好，
4: 他越厉害，
5: 对，
4: 他越强，是不是
5: 他过得越好？
4: 对啊，他过得越好，然后都服他，知道吗？
5: 对，
4: 然后慢慢的他就属于这种，你看那种就比如说谁啊上去咬一口，哦，领地让给你了，他无家可归，
5: 对，就是这样的。
4: 后来还被群体排斥，你真的是，就是
5: 这就是现实，你说这就是现实。
4: 首先你要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有力量，
5: 更强大。
4: 对对对对，
5: 才能保护好自己。
4: 我可不是让你仇富啊，啊不是仇或者这个，你见谁都呲牙的可不行。但你是个刺儿球。
5: 下一位朋友说，李宇说放弃，放弃这个词儿呢，听着很沮丧。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人应该有自己清晰的定位，有舍有得，不要对一些东西太过于执念。我现在已经到了没有什么执念的年纪了，再过两年就到了那种农村建房的年纪。
4: 就是我们能享受当代，就是比如说当今这种状态下的人是非常幸福的。听过别人说过一句话，就是人啊不能在享受幸福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正在享受幸福，
5: 对，只能回味，你知道吗？
4: 回味哈，回走想哭，
5: 对，然后回味自己，我那时候怎么这么幸福啊。而且当你在回味的时候，就说明你那个阶段就过得不是特别好，你开始回味了。
4: 对，快读他，
5: 哎呀，电视台的美女说话太可爱了，一说三笑的，
4: 哇，给您鞠个躬吧，要不然快站起来，
5: 真会说话。我想站起来，我弹起来，
4: 真的是啊，不好意思，腿受伤了啊。
5: 对，站不起来，不然我高低给你站起来，感谢一下。
4: 今天就到这儿吧，朋友们，明天您再来啊，好吧？
5: 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4: 拜拜。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芥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啊，喂，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一下子，就上一轮我咨询的，就是那个说完基本是个法药片咨询的，就是那个残疾的那个光伏收益有没有这一项了？没我联系，我想问一下子，那个这项有没有了？
3: 上一次您是什么时候咨询的？
4: 是8月份咨询的，不是你直播的。
3: 8月份咨询的，当时没有人跟你联系吗？
4: 没有，
3: 农业农村部门没有跟你联系哈。
4: 不行，都没跟我联系。上一就是说上班一般时候我打的电话，就是说没跟我联系，有没有这一项我还不知道。没、
3: 哦、
4: 他我给你反馈到过阳县，哇我可以跟你联系。
3: 哦，帮您向过阳县转班的。
4: 对，他办主办需要上班的，完全说没人给我联系，不然我也问一下，有这些对象有没有了？
3: 行，像这个呢，光伏一般是产业扶贫，之前在我们脱贫攻坚时期啊，它是产业扶贫呢，就是它可能是会给更有需要的这些相对较困难的这个群众来进行一些相应的补贴，但是您现在。这一年度有没有，或者说你们这个村、你们这乡镇啊，还有没有这一项产业光伏的补贴？那这个还得问，就是你们当地政府向他们核实一下。您说贵阳县现在还没有跟您联系，那这样我们这次再帮您记录一下，下年之后呢，我们帮您再催促一下贵阳县，让他们尽快的跟您联系，好吧？
4: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那个残疾人，就是那个水电补贴是每个月打一回，还是两个月打一回？
3: 嗯，

0: 般情况下是一个月吧，一般情况下都是像供电的话是民政部门提供过来，咱们这个像民政和残联提供过来名单吧，然后再进行减免。
1: 我好像我的八月份的，我还没说短信啥的呢，往日都有那个水电补贴的短信什么玩意的，怎么那个，这上个月的话都没说短信什么补贴，我记得每个是每个月20几号，就是那个，就是这电费、水电费啊，都也打短信过来。
0: 好，行，那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好吧？
1: 好，谢了
0: 哎，
1: 哈。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热线追踪板块。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侯先生向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自己有个亲戚啊，在31中教学，申请的公租房离工作的地方太远了，请问能帮忙调一个近一点的吗？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啊，当年就给我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意思到这个冬季给他调。
1: 哦。
2: 调也得好。
1: 我这边住保科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好嘞。
1: 啊，经过跟您以及您的亲戚朱女士联系，了解到朱女士在25年7月申请的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朱女士在选房时意向保租房小区没有空余房源，目前高新区住房保障部门已经与她联系，等待小区有房源的时候再租赁。朱女士也表示满意，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哦，是的，是的。
1: 哦，行行，
2: 感谢你。
1: 哎，不客气。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2: 满意，满意，满意。
1: 我看您向市教育局还反映，您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一个户口上购买的房子，20多年办不了房产证。能不能上贵阳六中的问题是吧？
2: 嗯，是的，是的。
1: 啊，那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贵阳的教育局的意思叫至少上10万中学，他的10万中学没有这个六中教的好，正好六中呢，我有个亲戚在那里能看着小孩多学的知识，他意思叫我挪户口，要么有房产证，我说这个挪户口与那俩没任何关系啊。他结果就不了了之了，他我说的不中听了，你跟我解决好，总之我们没办法，我就想叫您帮助看看这个房子开馆办房产证。你说小孩哭啼啼的。
1: 那现在孩子是在哪上学啊？
2: 现在在农民上的。
1: 哦，就是在户籍地上的。
2: 对对对对。
1: 哦，行，我这边贵阳县教育局有回复。
2: 啊，
1: 他说按照贵阳县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贵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坚持两个一致优先原则，即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与法定监护人户籍一致，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地址与法定监护人房产证或者不动产证地址一致，且房产为完全房产，优先保障就近入学。根据您提供的信息，建议您咨询实验中学报名入学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哦，他一直在推，我感觉那个没有那个管得紧，我也不知道咋弄，小孩都能上学就好了。
1: 哦，行行啊，那这样侯先生，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2: 好好好好，
1: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
2: 哦，再见再见，嗯。
0: 好，导播提醒，1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是这样的，现在那个环境大道路两旁就是不是晒农作物的，还有那个晒中央餐的比较多嘛，他们影响了正常的通行。
0: 嗯。
3: 看有关部门能不能去管理一下。
0: 嗯，行。在三清大道上吗？
3: 对，三清大道那个非机动车道，然后路东的和路西的都有晒中央菜的，还有那个晒农作物的。
0: 行，
3: 他们本身就是那个非机动车道就非常窄嘛，他们又晒这农作物占据了一部分。
0: 嗯嗯，行
3: 啊
0: 啊，那这样下线之后就帮您向交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3: 行行行，
0: 哎，行行
3: 好，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同样，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遥度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 李先生向市住建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跟着包工头在古井义和府干小工已经2个月没有发工资了，这马上孩子开学要交学费，每次问包工头都说公司没发钱啊，请帮助。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怎么说呢？他说暂时没钱。
1: 哦，有没有跟您说什么时候发？
4: 没有。
1: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1: 他说已经与用人单位山西四建取得联系，山西四建表示在10月1日前将工资发放到位。通过电话回访，您表示认可，这是他们的回复。
4: 那你们他们10月1日这不早了吗？
1: 嗯，他们回复是这样说的。
4: 嗯。
1: 啊。您这样，在10月1日之前，您到时候再多跟山西四建您再沟通。
4: 对了，
1: 嗯，
4: 沟通啊，他说他的，他总工资不给钱，他拿钱去。
1: 哦，他们这个回复山西四建跟桥城区住建局说的，10月1号之前发放。
4: 嗯，
1: 行，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好吧？
4: 好嘞。
1: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
0: 好，继续来关注蒙城县篱笆镇的王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是镇上的商户，8月23号的时候收到镇政府的通知，说限3天的时间拆掉违建。我们搭的是钢管棚，属于违建吗？这上面只有镇政府的章，请问有政策文件规定吗？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没有联系。
1: 篱笆镇政府呢？
2: 他们也没联系，反映过之后他们没有联系。之前是来就是拆棚子
1: 啊，
2: 因为这个都不种地嘛，也没有工作，就是靠一点生意养家糊口嘛。
1: 那您现在这个棚已经拆了是吧？
2: 啊，棚子我们没拆，因为街很多都没拆，还有甚至有的当干部的都没拆，就是。
1: 哦，
2: 门前就是搭的很高的嘛，搭到这个4米高，也是很好看的。现在他们现在要求过之后，就是在我打过电话之后又来要求要拆。
1: 嗯，
2: 他拆的就是他就是单个的去拆，他要求你拆，然后他别人不拆，他就是这样来。拆过之后那个东西晒的，下雨又中间下了一场雨，东西都淋坏了不少。
1: 现在没拆的话，镇政府怎么说啊？
2: 也没说，也没过来，
1: 也没过来，
2: 大多数都没拆，都在那好好的。
1: 哦，
2: 但是大街也都是很宽的，10米的大街很宽的，然后人行道这边也人口他们都溜出来了，我这边人行道也是有，没有占道，就是因为它有一条黄线嘛，黄线以外都是自由场地，对于大街有2米，都是种在那里。
1: 哎，如果说是政府行为的话，他们应该有统一的行动。
2: 他对，要如果统一的，比如说我们以县为单位，你最少是要以县城市的或者一个等博州市。
1: 不，镇政府他也有自己相应的这个权利嘛。如果说他是镇政府统一行为，那这个对违建那应该是该拆除都拆除。那您这样，他们现在如果说有进一步的这个行动的话，到时候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再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的，谢谢领导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来关注药毒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严无许，他留言咨询说，军校生学员家里可以领光荣之家的牌匾吗？这个刚才帮您查了一下哈，这个有区分的，就是看孩子入学过之后有没有军籍啊，就是在入学的时候有没有入伍。如果说有军籍的话，那就属于那么现役军人嘛，那这个家庭可以到这个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啊，就包括乡镇啊、街道办处啊，您可以去咨询，看怎么能够拿哪些材料可以领取。但如果说因为军校它也分这个有军籍的学生，还有这个地方性的这个学员所以说首先得看孩子有没有军籍，如果说有的话，那这个您可以联系你们当地的这个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详细咨询一下需要哪些材料能领这个光荣之家的这个牌匾哈。有军籍的话，您到你们当地街道或者说乡镇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您跟他们联系 跟他们到那儿去咨询一下。这个家里只要有这个现役军人啊，应该都能领这个光荣之家的这个牌匾。还有就是，如果说家里有多名这个现役军人的话，也只能领一块这个光荣之家的牌匾哈。您这个可以到你们乡镇或者是街道的退役军人部门啊，前去详细的咨询一下哈。如果说还有其他疑问的话，同样可以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紫金广场27栋与28栋之间放了一排垃圾桶，没有盖子，一下雨污水横流，气味难闻，跟物业反映多次都没有处理，还说让自己去告，请主管部门调查处理。赵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5: 没有。
1: 小区物业呢？
5: 小区物业也没联系的。现在垃圾桶还在呢。
1: 哦，现在还在那儿。
5: 还在那儿。
1: 我查了一下，我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这个回复。您说跟物业反映多次了，他们也没有去处理。
5: 没有没有，物业是这样讲的，物业的那个就是他那个经理，是行组织性啥，他说的，你该告你告一把，我上哪告你？他说那你想上哪告上哪告。
1: 您这个小区是哪物业公司啊？
5: 应该是个碧桂园的公司吧。
1: 是你们刚交房的时候就是前期物业对吧？
5: 啊、哦，是的是。
1: 哦，行，那现在依然没有处理。
5: 没有没有。
1: 哦，他把垃圾桶放在这个位置是有专门的垃圾收运点，还是说？
5: 他是咋回事吧？他那是、那个地点是个天桥，天桥下边过以后吧，是个楼梯子，我的那个商铺对着天桥。就搁天桥下边正对着我那个门，正对着我那门进过以后，他原先来过以后搁，搁的少，我给他说，我说你这个不可以搁，他挪挪，原先来承诺挪，承诺挪始终他没挪，
1: 行，
5: 反映也好长时间了，一直到现在过以后也没人联系，也没人挪走，现在过以后就形成那个地点，感觉就给个垃圾点了，最近这个两三个月过以后才弄那里。有那边我有商铺一起来过以后，人住的人多了，这垃圾都多了。
1: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再记录一下，再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催促一下，好吧？
5: 好好，谢谢您。
1: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啊，再见。
0: 这位网友说，20多年前新村规划，我们两个村合在一起了，当时没要宅基地，现在能申请宅基地吗？那您这个得到村里去问一下，看村里有没有空余的宅基地。如果说有空余的话，同时您依然是这个村的这个叫合作社成员吧，啊，就是经济组织成员啊，您这个得查一下，就是您的户口有没有迁出，或者说您的户籍是您现在还属不属于啊经济合作。就是经济组织的这个成员，您到时候去核实一下，就几个条件嘛。然后如果说村里要是没有空余的宅基地了，那可能目前也申请不了，或者说您的这个户籍已经转走了，那这个可能也申请不了。您到村里，这个得到村里去核实一下情况哈。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继续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京城华府的物业以梯控来催缴物业费，这明显属于违反规定，上周已经给物业科反映了， 现在还没有收到回复，请主管部门调查处理。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嗯，没有。
1: 你们物业呢？
6: 物业也没有。
1: 您说之前向物业科反映了，没有收到回复，这最近有没有收到他们的这个回复？
6: 嗯，没有任何回复，连电话也没有。
1: 您当时是通过什么途径给他们反映的？
6: 嗯，电话联系。
1: 就是打物业科的电话？
6: 对，打到他们物业科的电话打的。
1: 那现在他们还以这个梯控来催缴这物业费吗？
6: 嗯，存在这种现象，他不会说不给你刷，他给你一次刷七天，
1: 啊，
6: 一次刷七天。
1: 哦，以这种形式
6: 变相的去增加你回家的难度嘛。
1: 哦，那您现在是因为没有交物业费，所以说这个每次去刷都有困难是吧？
6: 不是不交物业费，是一些问题他没有给我们处理，还是在处理当中，
1: 嗯，
6: 然后他就以这个借口去来限制嘛。
1: 哦，行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您这样，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催促一下，好吧？
6: 嗯，好的。这个催促有用吗？还是需要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反映这个事情？
1: 我们这边是可以帮您催促，如果说您想通过这个其他途径反映，也可以。
6: 嗯，好的，好的。
1: 嗯，好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嗯，再见。
0: 继续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地邻在自家田地的东西两侧都种了树啊，现在树呢都已经成材，但是呢他只砍掉了东侧的，西侧的还没有砍，请镇村帮助协调处理。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没有。
1: 新兴镇政府呢？
7: 也没有。
1: 现在西侧有没有砍掉啊？
7: 没有。
1: 哦，那您这个有向村里再反映吗？
7: 反映过。
1: 嗯，他们怎么说？
7: 是这样的。
1: 嗯。
7: 那个分离那是我亲叔叔。
1: 哦，地邻是您亲叔。
7: 对，我亲叔，我爸和他闹得有点意见。
1: 哦。
7: 他就说他以前栽的树他东侧砍掉了，西侧他没有，他不砍。
1: 嗯嗯，行。
7: 大田地里面。
1: 那现在您是要求田地的树给砍掉是吧？
7: 对对对对。
1: 哦，行行。
7: 我找过派出所，派出所将找，叫你们就大队的处理。
1: 嗯，因为这个属于你们田地纠纷，应该是最好是由村里或者镇里来出面协调。
7: 这样的那个。上你不是说大田地不用你种栽树吗？而树影响我种庄稼了呀。
1: 哦，基本农田保护区是不允许种树的。
7: 对，再说他东侧砍掉吧，西侧他不砍。
1: 嗯，
7: 你说东侧不砍，我也不说啥。
1: 嗯，
7: 你东侧砍，你西侧不砍，我肯定我心里不高兴呀，对不对？
1: 行，那这样侯先生，我刚才也查了，我们还没收到贵阳县的回复，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贵阳县政府再进行催促，好吧？
7: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行行，
7: 那谢谢你们啊，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再见。
8: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 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张秋雨这位网友说：“主播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的话啊，您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其他的网友朋友想要和我们互动的话，也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来进行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哈。首先来关注新的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婚嫁是如何规定的这个问题，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符合法律规定结婚不含复婚的职工啊，在享受国家规定三天婚假的基础上延长婚假十天，可以一次性休完，也可以分次享受啊，包含休息日，但是不包含国家法定休假日。

那信条例对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是如何规定的呢？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条例第32条规定，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给予以下奖励：第一，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基础上延长产假60天；二，男方享受30天护理假；三，在子女6周岁以前，每年给予夫妻各10天育儿假，职工在前款规定的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期间，享受其在职在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产假、护理假包含休息日，不包含国家法定休假日；育儿假不包含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

那新条例对独生子女护理假又是如何规定的呢？父母一方住院期间，给予其独生子女每年20天护理假，累计20天，可一次休完，也可分次使用。护理假期间享受在职在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这个不包含国家法定休假日和休息日。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如何补办呢？来关注一下卫健委嘉宾的回复啊，可以到各县区附有保健机构补办。第一呢，要新生儿父母出具书面补发申请。第二呢，原出生医学证明作废公告。第三呢，是原出生医学证明存根联和首次签发登记表复印件。第四呢，新生儿父母有效。

反应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电信公司。那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4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

0: 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学瑞。
2: 大家好，我是从任堂的周俊鼎。
0: 欢迎
1: 周
0: 总。周
1: 总
0: 哇，今天有请大帅哥做客我们直播间，哎，
1: 确实是哈，不光是这个人帅，关键是声音也非常有磁性啊。
0: 是吗？
1: 对，如果说我们这个屏幕前的朋友哈，或者是说你现在是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的朋友，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到我们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到哈，然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抖音来搜索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耀都时空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对，非常感谢大家。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幺或2628958这两个 QQ 群，进去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这个今天已经是9月8号了，对于咱们亳州人来说的话，9月9号是个大日子，
0: 9月8号同样也重要。
1: 是那也就是说命个是正事儿。
0: 哎，
2: 今天是开幕式嘛。
1: 对对，
0: 开幕式，
1: 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咱们这个周总来给大家去讲一讲咱们这个亳州人眼中，咱们药商人眼中的这个药博会。
0: 对，
2: 可以可以。
1: 对，您具体的跟大家说一下，咱是来自哪里，然后具体从事的工作。
2: 我呢是来自咱们安徽亳州一个本土的企业，做这个药食同源。药食同源，一个做花茶的花茶厂。包括那个中药饮片，我们也做的也有，
1: 花茶饮片，
0: 涉猎的范围很广，
2: 对对。
1: 哎，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包括一些大学同学啊，五湖四海的朋友都会经常说一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是一买花茶拿到手就容易是亳州的。
2: 全国的这个药材，就是那个就是花茶这一块嘛，90%以上都是出自我们安徽亳州嘛。
0: 对对对对，是的，
2: 基本上都是。我们好多朋友也是，在外面在网购的时候也会发到他那里去，一看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
1: 对，
0: 不如和给周总直接联系，你说你要什么，咱去给你直接买。
2: 对
1: 啊，是的。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关于药博会呢，首先是让大家感受到咱们这个，因为最近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到咱们亳州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咱这个亳州中药材，包括像一些这个花草茶的魅力啊。
0: 对，
1: 然后这个销量之广，我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在屏幕前有深有同感。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刚才还没有开始节目之前，周总就说了，哎呀，这个现场是非常的热闹。
0: 对，
1: 您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每年到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忙起来了？
2: 按正常来说，就是往年的这个药交会，都是9号的时候人比较多一点，9号、10号、11号。
0: 对，
2: 但是今年呢，就从7号、8号。都开始人流量就比往年的要多了，要大了。
0: 就是说今年就是外地药商进咱亳州的进展时间比较早一点。
2: 对，进展时间比较早。
1: 一般到多久会结束呢？这个热度？
2: 正常就是10号嘛。10号。
0: 哦，对，我们主推那3天嘛，然后4天5天的延长期多一点点。
1: 是是。您今年觉得就是跟往年有没有什么不同，或者是说您今年的最大的感受在现场是什么样子？
2: 今年的展商比较多。比往年的展商，相对来说多一些。然后呢，感受的东西呢，就是说这个，你像一些，就是我作为这个做这个花茶来说，
0: 花茶这一品类的啊，
2: 花茶这个品类的，上新的一些产品比往年的产品要多得多。往年只是做这个中药材、中药饮片，现在呢是从中药饮片到药食同源，到大健康类产品，关注这一点呢，就是说客商啊，比较多一些。
0: 就慢慢的就是对大家的这个，比如说需求量也变大了，方向也拓宽了很多啊。
2: 而且呢，来的客户呢，也就是比较实在哪呢？就是很有目标，很有方向。
0: 就有针对性的，
2: 有
1: 针对性
2: 的，就到你那个来采购啊，来选品啊，这方面，就说像网上一样，就说逛展的瞎逛的多。 现在瞎逛的少。
1: 对对对对、
0: 哎，我就属于那个瞎逛的。
1: 对，但我们这种瞎逛的，就等于是哎呀，来都来了，买点回去喝点，但是真正是以这个为生意的。

0: 然后来到这儿就是进行一个大量采购的人，他就更有目标了。
1: 对、
2: 我这人呢属于铁公鸡，我就是纯捧人场的，不买就纯在那逛。这是
0: 对咱们每年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尤其是药食同源嘛，在现场你就是各种试吃，因为那年哎我跟永杰两个人去现场去进行直播，那个4个小时的现场直播，哎呀给我俩撑坏了、就是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个产物，然后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2: 这次参展呢，咱们企业就主打哪些主打产品？
1: 我们主打的就是药食同源类的一些，
0: 比如说有什么？
2: 对，药食同源嘛。
1: 比如说我们炒制的陈皮炒玉米，茯苓炒玉米，
2: 陈皮炒玉米，
1: 对，陈皮炒玉米，
2: 薏米啊，不好意思啊，炒玉米这相当菜，这是。
0: 你饿了？
2: 这是啊，
1: 陈皮炒玉米，包括我们新升级的一些肽类的汁饮，饮料类的，就是药食同源类的产品。然后符合完了之后做提取，做萃取，萃取过之后做成饮品。
0: 哦，是这种哦，往年也我们也有看到过一些像这种的哈，
2: 或者
0: 肽，他刚讲的是这个月字旁一个那个肽
2: 啊，我知道。然后呢，就是他你们现在做那个产品的外观是不是就和什么能量胶啊那个它很像？
1: 跟那个差不多，就是那种直接打开盖就可以喝，
2: 直接
1: 直饮的那种，
0: 对
1: 条状的、瓶状的，还有那种橙汁的都有。
2: 那很好，携便，
1: 就很方便。
0: 对，这个我觉得跟以往我们平时的这个花茶的感受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它主要是给我们的这个客户一些方便，这样的一些这个深度的加工的话，你看以前我们买个花茶回来要至少你得先泡，
1: 对，泡，
0: 对不对？
2: 哦，对，
0: 现在是直接给你
2: 得有杯子
0: 萃取好了，对，然后萃取好了方便携带，而且这个浓度可能会更高，
1: 对，浓度更高，
2: 而且这是很好哈，
0: 对，
1: 很方便嘛，就说大家出差了、上班啊，
0: 对，
1: 拿一瓶两瓶的就不耽误事。
0: 对，
1: 那花茶那一类的，你还要再去煮的，要泡。
0: 对，
1: 而且你还有热水。
2: 你看嘛，这针对人群就比较好。你比如说，咱是快节奏的，你像我们俩这种快节奏的，然后就得直接就开始了。
0: 对，
2: 如果说他是自己做生意呢，还有那种慢节奏的，说他能泡，他有条件泡，
1: 对，
2: 就给他搞那种能泡的品。
0: 我现在包里至少都有三种，就是那种便携的，就那种便携的，我真的觉得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2: 对，
0: 然后就像你们做的这个产品的话，就是可能是比较会，能够俘获像我这种客户的，就是你看，比如说我现在喝的那个就是五红汤嘛，比较适合女生喝的。然后五红汤，哎呦，我在网上买的啊，就是一看，哎呀，亳州产的，我买了两种，哎呀，都是亳州产的，离家不到3公里。
2: 直接产地直接拿，这是。
0: 对，然后我就每天就觉得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比如说我早晨，然后喝一个这个代餐饮。然后你如果让我再去整这个什么红豆呀、红枣呀、枸杞呀再去煮的话，可能没那么多时间。然后更偏年轻化啊，我就比较年轻。
2: 对，你都看不出来今年50多，这是。
0: 明年就退休了。
2: 开玩笑啊，20多岁啊。
0: 对。
2: 这个你看，他现在20多岁就可以已经开始喝这个五红汤了，这是可能就是大家认为的，就是把养生养呢说的太，片面化了，觉得大家养生就应该年龄大才能养，其实我们这个正值壮年的也可以就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因为这个作息还会有一些变化。
1: 对。
2: 女生这个五红汤，如果男生呢，就像比如说我这样的，适合什么样的？就是如果说咱这公司、咱企业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喝一些吃那个喝一些枸杞啊、
2: 枸杞
1: 啊、黄精啊，泡水喝。
0: 对。
2: 我上次听我一个同学他说我不适合喝黄精，因为我这个肠胃不是很好，
1: 肠胃不太好，
2: 容易拉肚子，
1: 那个就不行。对，
2: 那就黄精不能喝。
1: 他这个东西他有的是根据个人体质。
0: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只要是咱亳州人，哎呀，都或多或少能说出来那么几样
2: 是
0: 自己适合的东西。
1: 你就正常的，你说咱一起去吃那个火锅，但是有的人吃完之后就拉肚子，但是有的人吃完没事。
2: 我这有的时候分心情，真的是有的时候吃了他就不拉肚子，有的时候就不行。我不能吃太辣的。
0: 对，但像你看，像刚才讲的这个，就是有这种小罐装的，或者方便携带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品类就比较受欢迎的？今年
2: 对
1: 其他的品类的话，组合的就是往年都会有，就是组合茶那一类的，你像菊花、枸杞啊，装成那种小袋的，就是在这个是适合于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用那个
0: 养生壶
1: 来煮，
0: 对。 那个真的特别吸引人。
1: 对，
0: 说实话，
1: 它那个因为是啥呢？就是说它可以看得到里面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适合于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它有这个茶几啊，有茶桌啊，这个
0: 对，
1: 这个可以
2: 茶道。
0: 嗯，你如果是那种不锈钢的壶煮出来就没那个意思，
1: 没那意思，对
0: 对，哎，
2: 不锈钢的壶比较生活。
0: 对，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就是要透明的，
2: 嗯，
0: 然后你就每天就特别有喝的欲望，看到那个汤色，
2: 哦，
0: 嗯，很诱人，
2: 很好啊。咱们保温壶倒是八宝粥。
0: 如果有一些朋友就像是来亳州旅游，然后呢他要带一些就是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
2: 嗯，
0: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品类？
1: 嗯，我今天在店里面就遇到了一个这个客户嘛，他是广西来的，
2: 嗯，
1: 也是来参就是来参加展会的嘛。
2: 广西，
1: 对，广西那边，
2: 嗯，
1: 广西那边他在我们店里面去买那个啥呢，买那个西洋参嘛，
0: 嗯，
1: 买西洋参，他在他们当地买，他们不讲公斤，就说500克，
0: 是
1: 克
0: 对对，咱亳州的市场都是公斤，
1: 对，咱们都是公斤，咱们相当于是一公斤顶他们2斤嘛，
0: 对，
1: 就然后到店里面一看，说你咋这么便宜呢？就意思是，我说你是来到主产区了，你到亳州了，你肯定比你从那个网上买的，从你们其他地方店里面买的要便宜的多，
0: 嗯，
1: 他们都是按照公斤买，市斤卖嘛，
2: 嗯
0: 嗯，
1: 对，
0: 就是得贵一半儿，在其他地方
1: 至少要贵一半嘛。
2: 因为我们产地，又不说这就可能说到这儿来说，就聚集的就比较多了。
1: 嗯，对对对，
2: 说要不到亳州不灵嘛，就
0: 对
2: 那种概念。
0: 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中心就在这儿了。
2: 对
0: 对，你看，像刚才你说这个的时候，我也有非常明确的感受。
2: 嗯，
0: 有一次我出远门的时候，我去他们那个超市啊，或者说药房看到的那种，就是给你罐装的那种菊花啊。
2: 嗯，
0: 它因为它的克数非常非常小。
2: 嗯，
0: 啊，这种一听就是几千一斤啊，或者1-2千块钱听着挺贵，但其实你喝的话，那一罐可能也就多少克。
2: 对啊，哦，对
0: 对
2: 对，
1: 50克、50克、100克嘛。
0: 你平均下来算下来的话，它那个大概就得划到2-3千块钱一斤。
1: 是
2: 哦，
0: 嗯。然后当时因为我也在喝那个东西，我的感受说啊，这个东西这么贵吗？几千块钱一斤我在喝。然后其实自己算下来呢，第一，咱们亳州买的没有那么贵。
1: 对。
0: 然后品质也是非常的好。
2: 啊，
0: 最关键的是呢，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咱亳州是按公斤，
1: 按公斤，
2: 哦，
0: 但是，刚才我还有一点就是特别想问一下咱们周总哈，
2: 嗯，
0: 如果外地来的朋友的话，他要是带这个什么花茶呀，或者说什么之类的给自己的朋友，
2: 嗯，
0: 装个塑料袋的装，可是多少有点不合适。
2: 有包装吗？
1: 没有包装，有那个小礼盒、小礼袋是。
0: 有没有这种就是对应的，比如说送给什么样的人，然后推荐什么样子？
1: 有。我们中秋节也推出了一些那个中秋礼盒嘛。
0: 嗯。
1: 你像西洋参啊、红参啊，
2: 哦对，
1: 或者一些党归啊、燕窝之类的，组合在一个盒子里面去。
0: 嗯，
2: 哦，就
1: 也有这种。
0: 嗯。
1: 就说也会根据这个客户会咨询他，你需要送给什么样的人，我们给他推荐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0: 有
2: 针对性的人群。
0: 嗯，
1: 对
2: 哦。
0: 您方便说你这个店在哪儿吗？
1: 我们店在那个交易中心2厅西门门北侧第一家，
0: 叫
2: 好
1: 从仁堂。
0: 可他自始至终都不愿意说
2: 的。您是怕您东西卖出去是吗？
0: 就是店的生意太火。
2: 哎呀，
1: 不是，我怕这个
0: 太实在了。
2: 没事，
0: 明白。
2: 对对对对，好。哎呦，看来这平常也做过这方面直播哈，比较多啊。
0: 嗯，
2: 好。
0: 从仁堂，
1: 从仁堂，
2: 对，
1: 那个交易中心那个二厅西门门北侧，第一家就是。
0: 如果说去这个康美的话，然后大家可以去找周总哈。
2: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比如说想买一些东西啊，然后你不知道我能不能买到就是自己满意的，可以去咨询咱们周总。
2: 嗯
0: 啊，这两天给他忙坏了，说有什么事冲我来，别为难我的同行。
2: 好，不，我们聊到哪儿了？刚刚是推广了一些新品是吧？
0: 对，然后一些新的包装，有那种就是把盒子做得非常精美，非常适合送朋友的那种，
1: 送领导啊，
0: 对，
1: 一些这个礼尚往来的东西都有。
0: 是的。
2: 好，您就是接下来雪瑞。看看就是我们
0: 刚才就是聊到了这个，一个是这个送礼嘛，然后呢我们这次参展的话就是有些企业或者是个人，您觉得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2: 哦，
1: 这个是有的， 这肯定是有的，包括就是说实在的，就是我们企业要求的是啥呢？
2: 嗯，
1: 这个每年一度的九月九要交会嘛，
2: 嗯，
1: 最主要的是成交，最主要的是建立一些新的客户。
2: 对，是的，
1: 新的客户，你包括他们展商，外地的展商来到这个咱们亳州这个药交会，目的也是啥呢？也是第一个呢是推广自己的新品，
0: 嗯，
1: 第二个呢是结交一些新的客户，
0: 嗯，
1: 第三个呢是老客户，哎，大家走到一起聚一聚，来看一看，
2: 销量更广，
1: 对，销量更广，
0: 嗯，
2: 然后呢正比更多，
1: 对对对
2: 啊，这些，
1: 嗯。
0: 然后像
2: 做生意嘛，对
0: 对，像对接新客户的话，是不是每年就是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高峰期？
1: 是个高峰期，每年在这个九月份以后，就是开始销量啊，各方面啊，新品啊都上来了。
2: 哦，你们会每年都会有一个固定品，然后呢直接就往上翻？
1: 我们做花茶这一块，按正常来说是每个月都会有，
2: 每个月都会有，
1: 每个月都会有新品。
2: 哦，
0: 嗯，
1: 它是不就说人群不一样。出的品类不一样，季节不一样，出的品类也不一样。
2: 我就很好奇这个哈，因为有朋友也干这个，就会比如说就是某一个单品，它突然就是销量非常好，你们会把这个扩大那个生产面积，或者说扩大这个销路嘛，然后把它主推作为这个店里面的一个，比如说销量 number one 的一个产品，
0: 明星产品，
2: 对，明星产品。
0: 咱现在的明星产品是什么？
1: 我们现在做的还是那个植物饮料多一点。植
2: 物
1: 饮料，对，你像黄芪饮啊，就是直接喝的、提取的那个黄芪饮，
0: 补气的。我前几天就是。因为刚生完宝宝嘛，然后我认识一个就是刚生完宝宝的一个宝妈，她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一定要喝那个黄氏精。
2: 黄氏精。
0: 对。我说你说的是个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过？
2: 哦。
0: 然后她说，我说你是
1: 黄芪精吗？
0: 对，我说你是亳州人吗？她说我是外地嫁过来的。我说那怪不得呢。黄芪啊，
2: 黄芪啊，
0: 对，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很多中药的这个字儿啊，就很容易就是读错。
1: 对，芪，黄芪的芪上面带个草字头。
2: 对，
0: 带
2: 草
0: 字
2: 头
0: 啊，
1: 是精嘛？
0: 对，挺有意思的哈。
2: 还有一些药名听着就不像药名，像叫谁名字似的，真是啊。
0: 对，很好听。
2: 对，很好听啊。
0: 麦冬，我那时候就特想给孩子取名叫麦冬的。
2: 哎，你哎，这两天突然来了，这个真的有外地朋友来问我，就是说，就是他们就聊亳州的路嘛。他说你们这个有一个叫紫苑路，
1: 紫苑路。
2: 他说有一个医药台叫紫菀，你们为什么不叫紫菀路，叫紫苑路？
0: 嗯。
2: 然后呢，我就给他解释，我说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从商经历比较长了，亳州人呢就愿意叫这个字儿了，他叫顺口了，就叫紫苑。所以说呢，就是以亳州人的口吻读就叫紫苑，然后呢以药名就叫紫菀，就加个宝盖头的事儿。
0: 对对，
2: 就这么多。然后呢，他说哟，那挺有意思啊，就是好多朋友跟我说。药个是不是也是这个药？我说那是个昨天的意思，
0: 嗯，
2: 和这个不一样，知道吗？
0: 只有亳州人能懂。
2: 对，只有亳州人能懂，但是懂很多这个药材。其实真的就是在你在药箱之内呢，发现很多名字，如果说读不顺呢，可以找旁边人问问，
0: 嗯，
2: 马上就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啊。
0: 嗯，那就是我们在这个。每次对接新客户的时候，因为现在是一个高峰期嘛，
2: 嗯，
0: 然后对接完了之后，咱们一般是这个时候当场能成交呢，还是说会回去要孵化一段时间？
1: 正常来说当场成交的很少，
0: 嗯，
1: 因为客户来到之后他要选品，
2: 嗯，
1: 他也要对比嘛，不可能说只看咱一
2: 家，货比三家，
1: 会看好多家，
0: 带一些样品是吧？
1: 他回去就会带一些样品，然后去做对比，对比完了之后就在会下。会后
2: 哦，会后之后
1: 再去沟通具体的细节啊，做什么品啊之类的。
2: 对，我要多少，你给我发。
0: 那咱们这个就是属于算是一个代加工，还是说？
1: 对，我们有自主的品牌，然后也给客户代加工。
0: 哦，就是可以他们贴牌。
1: 可以，可贴牌。
0: 哦，
2: 你现在就开始出现这些变化了。
1: 对对对。
0: 嗯，说明这个规模之大呀。
2: 对呀、
0: 啊，
2: 那跟你就是销路广了嘛，然后呢、做的业务就多了嘛，是吧？
0: 那最近就是。那么忙，咱前期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规划跟筹备的。您觉得就是咱们从自身来出发的话，当然也是给其他的这个可能做的没有那么的成熟的，然后或者说刚刚在这个药博会当中啊，参展不久的这个药商啊，可以给他们就是一些建议，提前做哪些准备工作？
1: 对，他这个呢，首先肯定要选品，要选你的突出的产品，
2: 嗯，
1: 要在这个药博会上展示出来嘛，
2: 有代表性的、
1: 对代表性的一些专属的产品要选出来。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物料啊或者是这个店铺的陈列啊，
2: 嗯，
1: 你肯定要花一部分心思嘛。
2: 对对对，要搞出自己的特色。
1: 对，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两个月嘛。
0: 一两个月的时间，
1: 提前一两个月的开始准备，
2: 换先画设计图，
1: 每年都会这样，
2: 行不行？这不行，再撤再做，是这个。
0: 您说的这个提前准备是指那个展位的那个准备设计吗？还是说品类
1: 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门店那个门头每年都要换一次，
0: 每年都换一次，
1: 每年换一次，就因为它里面会上新品，新品要展示出来。
2: 哦，就是内部的那个展示区了、
0: 就是也就是说你们门头换饰就是把那个品什么品然后体现在门头上，
1: 体现在门头上，然后店面里面、包括这些展会展厅里面都会有更新。
0: 哦、
1: 对，
0: 那也确实是要与时俱进嘛，
1: 对对对，
0: 才能满足客户的新需求。
1: 嗯，
2: 对啊，
0: 嗯，
2: 那看来这个大家呢对于这份工作呢就非常用心啊。
1: 是，
2: 然后呢每个企业都有他自己的。
0: 对，那现场的这个人员的安排一般你们都是做怎么样的一个规划？
1: 我们就是前台有前台接待嘛，
2: 嗯，
1: 然后前台接待完了之后进到那个展厅里面，然后后面还有其他的人员去进行讲解来介绍我们的产品、
0: 有讲解。
1: 对，有讲解。
0: 那
2: 你想抢别人活吗？你连脸都亮了，这
0: 那得多非常非常专业的。
1: 对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这个状态非常专业。
0: 对，那肯定不是说随便请个人就能讲解的，像咱这种外行啊就不太好讲解。
1: 对，你首先你要了解他嘛，你要认识他，你要了解他，你才好给那个客户啊去回答一些问题，介绍一些产品。
2: 我只能说您往这儿走，往东往西往南、往北，
0: 小心白办栽到了。
2: 哎，
0: 咱也就这，就我们当时逛的话其实就是逛个热闹，真是到具体的某个店的话他一定是介绍一些专业的门道。
2: 对，
0: 嗯、当然也会就是准备一些样品给他们这个带回去进行比较的。
2: 嗯哼，
0: 嗯，
1: 是的。
2: 咱们到这儿就该问问了，就是这些年啊大家对这个中药材了解呢，就是说您这个行内人啊，
1: 嗯，
2: 对中药材这些了解，整体的这行情你有没有发现有哪些就是有一些这个变化是看得见的，就是以前大家都这样干，现在呢大家又换了一种方式。
1: 嗯，我们呢从一开始也是从事这个中药材这个行业，然后从中药材这个行业转变到这个药食同源这一块。
2: 您先做的是就是从草药开始做起。
1: 对，中草药啊，就是咱们当地一些白术啊、或者是白芍啊这类的地产，
0: 就直接就一斤一斤的用袋装。
1: 对对对，就是那种小包装那种形式也有、原料型的形式也有。然后后来呢就是说做了，
0: 那是大概是哪一年？
1: 那是2014-2015。
2: 2014-2015。
1: 对，2014-2015。
0: 那时候是注重的是品类，然后是这个药材的本身，可能对包装这一块没有那么的
1: 对
0: 重点的去讲究。
1: 对对对，那个就是大包装，它没有很深入的一些东西。
0: 麻袋、
2: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2: 那保证隐缝，走了法多了。
0: 对对对对
1: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又深入这个行业嘛，做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就是大健康这个板块。从卖药到出这个成品。预包装食品，啊，我们那叫食品，就是药食同源类这一类东西，它不能叫药，
2: 啊，对，药食同源嘛，它肯定不能叫药，
1: 不能叫药，
2: 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以药作为这个名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是的，
0: 它是就像有那个什么薏仁的那种芡实啊，然后那种就是。
2: 我是
0: 跟糖一样那种嚼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叫那个，就当时我们去逛展的时候就很自己觉得很新奇，然后以前觉得这个东西必须得是熬煮，现在其实已经帮你进行了提炼，对，
1: 即
0: 时的，
1: 可以
0: 即
1: 时，就是就跟那个吃那个爆米花一样，可以即时的。
0: 对对，
2: 你现在需要点胖大海，这是
0: 对，
2: 有点累了是吧？
0: 好像没有胖大海，然后做的一些。这种即食的，它必须得泡了。
1: 它那个胖大海类的有糖，
2: 对，
1: 就是润喉的嘛。
2: 还有两个，
0: 对对对对对，是
2: 胖大海，一罗汉果。我上次就体验了一下，就是我不因为我还不喜食甜食，所以说这个它两个这真好甜呀、尤其是罗汉果，好甜。就尤其泡出来的水，就有点接受不了。
1: 有的人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2: 对对对对，还有接受不了这味道的。
0: 就我觉得这个很多的药材的话，它的味道可能都不是特别的那个，但是它这个就是你生的时候，不是生的时候啊，就是说没有熬煮之前啊，
2: 对，
0: 咱们闻的话其实都是有一种淡淡的香味，但煮出来肯定是苦的。
2: 草本的味道嘛、
0: 煮出来好多都是苦的，
2: 大纪元。
0: 但没煮之前的那个药的味道，我都觉得挺好闻，好多都很好闻、只能说大多数啊。
2: 良药苦口利于病嘛，这个小时候咱们就学过这一点啊、
0: 对，然后我有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到亳州来的时候，那时候就跟他们讲康美是一定要去逛的地方哈，因为我那当时我那个朋友是江西的，我说就好比像去逛你们那个瓷器市场一样，就必须得去逛康美、然后当时就去了，他去了之后就非常的就是
2: 震惊
0: 跟新奇，他说、他说你知道吗，就是我到这儿之后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一进门那个地方那个灵芝这么大一棚、
2: 对是的是的，
0: 他说那个东西不都在电视剧里才出现吗，
1: 对，
0: 然后
2: 山上长着吗，
0: 对，然后就所有的药材他都啊人参，然后就每一个都让他很震惊
2: 哦，看到品名之后、
0: 对，他说这个东西都是成堆的卖吗，这东西不应该是裱起来，然后我说贵的会裱起来、他说人参也有便宜的，就是可能外地的很多朋友来都会有这种感受，
2: 对
0: 都会有这种感受，有很多人参可能也没有多贵哈，
1: 对，
0: 是啊，看品类看品类的，
1: 看品类看年限的，
0: 对、十块钱一根的也有当咸菜吃，
2: 您那是说的萝卜这是
0: 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哈，也让我们这个外地的很多的朋友，比如说你今天刚到亳州，可能在车上在出租车上听到这段的时候啊，就是您放心来，咱这儿东西就是各种品类哈，便宜的贵的都有，
2: 对，您就是也别怪您，就是仔细琢磨，你就走马观花，你过一遍你都过不了，就挺多啊。
0: 哎，这有朋友打招呼了，
1: 司机甄选啊，一个也是一个
2: 朋友
1: 啊，也是朋友
2: 哦，
0: 合作伙伴是吧，
2: 感谢支持啊，好吧，
0: 是
2: 可以叫他请你啊，
0: 请你到他店里边去买东西、
2: 对，记得付款啊，
0: 是，还有吗，上面还有朋友留言吗，
2: 有，还有很多，就是也说这个产地的问题啊、年龄大了看不见了、
0: 对他说掰剃了，这个山这个朋友啊，掰剃了还拨走柴来了，我从网上买了一瓶祛湿膏，然后从四川发货，一看产地是亳州，
2: 那肯定啊，那是
0: 啊。我前几天还买了一个，就是那个核桃粉，叫什么叫五黑粉，好像是五黑粉。
2: 你和我父亲买的是一样的东西，
0: 嗯，
2: 产地是不是在杜仲路？
0: 我那个是从天津，
2: 不对，是银杏路，好像不好意思、
0: 发货。我一看就是亳州产的，
2: 对，是的，
0: 合欢路上。
2: 哦，对，是合欢路，对，南边一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我们工厂就在合欢路上，
0: 是吗？是不是你们家买的呀？回去我得看看。
2: 哎呀呀呀！
0: 回头我就不买了，我拿个勺子去挖一勺回来。
2: 有很多，有很多，所以说大家呢，就如果说想要这个做药材的一些成品或者一些商品的话，都真的是就可以直接、其实我觉得你就直接搜亳州这块地儿。
1: 对，
2: 你在网上直接搜亳州这块地儿，然后就直接就弹出来很多，你有需要的，对自己有要求的，你就开始来。
0: 你看像那种就是，那种叫什么？咱们专业上叫什么？就直接摁斤称的那种。然后
2: 大桶货。
0: 对，然后我那个就是按斤称的那种，我也有，就是我一个一个罐子摆的可精美了，我貌似很养生哈，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搭配，我每次就是凭感觉，然后谁跟谁搭配在一块好看，我就这么煮。对，然后我就这么煮，然后就是这么喝，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点开始偏向，就像在刚才这个周总讲的一些便携的、然后
1: 指引的一些，
0: 对，指引的、然后这种就是比较方便的一些品类了。刚才那个还有一个叫香菜的朋友啊，欢迎啊，全国人民现在都知道养生，都往亳州来了，
2: 那是的，小时候咱就有这种感觉，就一直就是存在这种感觉，是吧？
0: 对，小时候不管到哪儿都能闻到一股药香味儿。
2: 这个我们上半段呢，由于我们俩就说的比较多一点啊，下半段就让周总给大家多介绍一下啊。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咱呀，就是这个中药材行业呀，你要做这一行需要注意些什么呀？
0: 对，
2: 您药商呢，这个主要的就是体现在哪里呀？对不对？
0: 包括给一些年轻的药商朋友们一些建议，刚入行的一些药商朋友们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经验分享哈。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

0: 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笑一笑，十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在下午时分，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呢，正在为您送出的是《
1: 悦动全
0: 程》。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学瑞，请周总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周俊岭，是做
1: 药材生意的。
0: 您来自
2: 安徽亳州。
1: 嗯，好
0: 的哪家店？
2: 崇仁堂，
3: 我们是崇仁堂，
0: 保密哈，非常保
1: 密。
0: 因为下半段嘛，可能有些朋友刚刚进来，您再完整的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2: 对，大家好，我叫周俊岭，来自安徽亳州做花茶的一个工厂，名字叫崇仁堂
1: 啊，
0: 崇仁堂，
1: 欢迎，好了，那么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
0: 好的，让我们的这个周总稍微休息一下啊。
1: 大家呢可以通过加到我们的 Q 群55-2-85-401或26-2-8-158这两 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
0: 对，
1: 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0: 好，然后刚才也看到群中有朋友说这个周总确实长得有点帅哈、啊、然后大家如果想看到视频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药都时空的视频号，也可以通过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和互动哈。
1: 感谢。好，老规矩啊，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首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通勤的一个状态啊。
0: 哎呀，今天必须得跟大家好好讲讲了，朋友们。以往就是说啊，畅通畅通，但是今天这个车呀是真的多，尤其是在这个威武大道上哈、啊，需要给大家做出提醒。那在威武大道的养生大道交叉口啊，从亳局路开始啊，南向北方向，然后到养生大道，然后这个南向北方向的车辆的话呢，大概会等待2-3个信号灯左右的时间呢可以通过。然后刚才讲到的这个威武大道的紫苑路呢，是由西向东方向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排队等待。然后咱们的这个威武大道的药都路交叉口南向北和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呢也是偏多的，大家需要注意。建安路呢，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啊，这个时间段建安路的紫苑路南向北方向，也就是在这个南向北方向大概会在2-3个信号灯甚至更久的时间可以通行啊，也就是在康美附近哈、啊。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威武大建安路与药都路交叉口也是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偏多，然后咱们的这个建安路立新路交叉口呢也是东向西方向。您还别说哈、啊，康美附近现在真的是通行的这个速度啊，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哈、啊，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大家在通行到以上路段的时候呢，要放慢车速，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保持良好的车间距离才行啊。
1: 好的，来关注到威武大道与建安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大道啊。西大道从南段看起啊，南湖周边在南湖西的仙屋路路面上啊，就是我们体育馆，这是一个展区点哈，所以说周边的车流南向北方向有增加啊，所以说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待。回到西大道啊，附属学校的西侧由南向北方向有增加情况，您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再往北来看的话，到南万达整体状态比较平稳，到药都路现在目前由南向北方向有增加，那么到了建安文化广场，也就是现在的韶华里，西向东方向有增加情况，大概两个红绿灯，不必担心。市政府后侧韶华路比较平稳，光明路呢是不堵，平行三槽路上丹华小学周边由南向北方向有增加，格外注意。回到西大道到立新路是比较平稳的，大一手目前来说没有出现再次的增加，都可以放心选择。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与亳韶路交叉路口处，亳路学院正西门整体来说西侧少量增加，往北到亳韶路、亳局路、亳局路周边平行东侧京华路、京华北路，北向南方向从文体中心一直到实验小学乃至到玫瑰金街都会出现有些增加情况。再回到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紫苑路交叉路口处，第五小学门前北向南稍作等待，英才中学杜仲路由南向北稍作等待，目前都是两个红绿灯。药都路比较平稳，平行西侧风华小学新校区同乡路路面上北向南方向有增加，从药都路开始出发南向北方向到学校门前也是速度比较慢，要格外注意。 然后到了南半球韶花路红学中学门前东向西通行时要格外注意，通往大道南向北也是有些少量增加情况的，但不会造成太长时间的等待。再往北都到了立新路通往大道与立新路北向南方向有一些少量增加，通行时一个绿灯，桥正万达比较畅通。今天进出城城北进城从正殿的湿地公园开始排队啊，北向南方向的车流还是比较多的，一直到和平路，提醒大家进城需要等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后方车辆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安全第一啊。
0: 好的，各位朋友们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那首先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啊，有一些朋友呢在这个打招呼，
1: 也在命令我们。
0: 怎么说？
1: 大眼球警戒小啊。嗯，好嘞，没问题。
0: 好的，好的。我们从上面开始看哈。
1: 嗯，
0: 就是刚才有一个叫四季甄选的这位朋友啊，跟我们打招呼哈。从这给这个从仁堂国药点赞。
1: 对
0: 啊，还有这个梁婷这位朋友说花茶的行情怎么样，亳州生产的雪梨糕。
3: 嗯，
1: 咱这能生产雪梨糕吗，这个意思吧。
3: 对，可以，
1: 可以的。
3: 嗯，
1: 我都喝过好几罐
0: 了。对的，咱们这儿有吗？
3: 有的
1: 有
3: 的
1: 有的
0: 哈。这个梁婷这位朋友，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咱们亳州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康美会展中心2楼从仁堂
1: T 门。
3: 对，
0: 嗯，不认识的话问路。
1: 对的，哪个门？
3: 交易二厅西门。
1: 哎，对，
3: 交易二厅西门。
1: 好嘞，行了。
0: 还有一位叫日益求精的朋友，
1: 嗯，
0: 说这是从仁堂的周总，这是合作伙伴吗？
3: 对，也是合作伙伴。
0: 嗯，好的，祝你们生意大火哈。这个日益求精的朋友到这儿都能刷到，真是有缘分哈。
3: 是，
0: 这个朋友说好，鼓掌哈，这位朋友精益求精。
1: 你怎么还
0: 鼓掌？不是这个，接下来又一个命令我们的是，可完管管哪碗大力电瓶车。
1: 是这样的，朋友，这个名字叫做好困啊，
0: 好困。我们现在
1: 南万达，尤其到这个点儿，然后呢，下午下班点，这个西向东方，这个不能叫西向东了，南向北，
0: 双向，
1: 南北双向，尤其到一号门周边，
0: 西大道上
1: 特别多。
0: 因为呢，这两天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到咱们亳州来，他离康美又很近，
1: 嗯，
0: 然后可能就餐的呀，或者是这个住宿呀，就会在万达的附近。
1: 嗯，对，
0: 所以呢，咱们亳州给让，
1: 对，
0: 咱先走，咱走这个魏武大道绕一圈，或者咱走
1: 享盟路、济康路、夺冠轩路。
0: 对，对，就是万达的这一段哈，紫苑路和西大道的交叉口，然后从这个地方经过的话呢，你难免会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大家尽量可以选择绕行啊。
1: 对，也不管这段时间呢，就是平常大家也多多注意啊。
0: 对对对，你看有好多那个，就是某个景点火了之后，他们就说本地人这些时间先别来，是不是？
1: 啊。好，行，这两天大家都去啊，就是已经做好准备了啊，行不行？就是各个展点啊。
0: 哎呦，
1: 而且消费说给您家拉过货
3: 啊，给我们家拉过货是吧？
1: 哎呦喂，
3: 啊，您辛苦，您辛苦。
1: 对对对，
0: 这都是这
1: 是结过账的吧？你别在这儿，这是啊，这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
0: 咱这也太火了，这个从仁堂跟悦动全城一样火。
1: 嗯，好好好好好。哎，你看现在大家都在做直播给大家进行交流啊。
0: 是，
1: 现在这个直播线上的这个数字化的交易肯定是越来越多了嘛。
3: 对，
1: 咱的这个传统的线下的药商，就是线下这一块的话，带来哪些机遇，又存在哪些挑战，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一块。
3: 嗯，机遇这一块，机遇挑战肯定它都有。对，它都有
1: 对冲啊。
3: 嗯，
1: 差不多啊。
3: 因为啥呢，这个机遇方面，一是打破这个地域限制嘛。
1: 嗯，
3: 是吧？一个是以前都是客户主要是在周边。
1: 对，
3: 在周边，在这个线下的。
1: 嗯，
3: 现在呢，做线上做直播这一块呢，就是说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会有，都可以看得到，
1: 布满全国了，
3: 布满全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这个时效沟通的这种成本会降低，
0: 是，
3: 对，这个是机遇这方面，
0: 而且确实看得见，
3: 对，可以看得见。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你说挑战呢，这个也很现实。说实话，透明化就说这个东西，那叫咋讲呢？就是说都很白热，都很透明。
0: 嗯，就意味着价格也很透明。
3: 对，价格也很透明。
0: 嗯，
3: 这个就要讲啥呢？就讲效率了。
1: 嗯，
3: 讲效率，讲这个选品，然后
1: 质量。
3: 对，质量，你发货的这个
1: 速度、物流
3: 这一块，
1: 服务。
3: 对，
1: 售后。
0: 嗯，那咱们现在有做哪些平台的这个直播吗？
3: 有做，你像抖音的。抖音的还有那些其他的某手的那都有做，
1: 某手
0: 某手
1: 某红这个
0: 也是全品类都有是吧？
3: 对对对。
0: 那咱这个可以方便说能说咱的这个
1: 您要这个你这样啊，就是稍微慢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特殊时期他有的时候万一咱多一句话他奔儿，
0: 就是咱抖音的这个名字。
1: 抖音是可以说的吗？
0: 对，
1: 这抖音是绝对。
0: 咱抖音的名字，就是你
1: 有点你账号的名字
0: 对。对，咱们周总有点藏着掖着，生怕别人找到咱们家店似的。
1: 不是他那个直播账号，他这个管的要是比咱的严点儿，知道吗？
0: 对对对。
3: 我们那个给你，
0: 因为我们不是带货的这个平台，
1: 对
0: 啊，不是带货的这个账号。
1: 嗯。
0: 您可以说您的这个账号嘛，然后如果说有朋友比较想要去看到咱们这个店，然后想。今天因为通过镜头认识了周总，多这一份信任，然后想到现场去找到您，找到您家的这个店的话，他可以通过账号来。
3: 可以可以。
0: 您说一下咱这个抖音怎么能搜到。
3: 对，我那个抖音账号叫周掌柜的食养局。
0: 什么绕口令？
1: 周掌柜的食养局。
3: 对，周掌柜的食养局。
1: 你就搜周掌柜，你下面就觉得差不多。
3: 对，
1: 啊，
3: 可以搜到。对
0: 对对，我搜一下试试哈。
1: 你搜一下试试，现场办公是不是？就咱俩先出去，要不然。
0: 不是，我
1: 做直播呢，
0: 我得转过来。万一说搜到的不是的话，我也很那个什么哈。
1: 好，行。现在你们平常就是比如说直播点就会在什么时候时段？
3: 我们是一般就是。早上是10点到12点，早上10点到12点，然后下午呢就是2点到5点，
1: 很好，
3: 2点到5点，然后就是吃完晚饭过之后，6点到11点，
1: 在6点半以后啊，
3: 对，
1: 错开悦动全程这个节目时间点，
3: 六点半以后，
0: 您别说，我刚才打开之后吧，搜这个周掌柜的出来的真的就是。周掌柜的食养局
1: 开始了，那不6点半以后啊，六点还有十几分钟。
0: 不是，他这个你就搜周掌柜的，他就出来了这个账号。
1: 好的。
0: 然后呢，我看到这个账号也还是做得很好，然后包括这个现场的情况都有，好像咱们的品啊，
3: 对，
0: 非常的多，真的好多呀。
3: 是的。
1: 多就苏总，你以后就和周总多多联系，多学习一下。
0: 对对，因为我平时。我喝这些东西都瞎喝。
1: 哦，不光学习新媒体，还得直接去补上，是吧？
0: 对，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喝这个，就是因为有一次这个药博会的时候，我跟张小杰在那儿直播了4个小时。你想想看，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想要去了解这个东西嘛？那我肯定是自己先去把自己给说服了，这东西确实是适合喝，然后就从那之后就是染上了喝花茶的瘾。
3: 对，喝一些花茶很好，
0: 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而且这个花茶的话，它会让你一方面，它不光是说这个花茶本身给你带来的，它会让你就是有一种很想喝水的欲望，它会让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养生的人，早点睡觉吧，我这不然养成了花茶被喝了。对吧，
1: 熬最猛的夜。
0: 对，吃饭的时候也会想，我喝那么多花茶都为了养生，那我是不是吃饭的时候得稍微注意点，对不对？然后各方面都会因为这个带动的你的这个不同的生活方式。
1: 你还别说，这是真实啊，因为这个现在呢，我这个你看我那泡就茉莉花，然后呢就吧，那泡就茉莉花，然后每天就我就是白天喝水都是。
0: 就必须得有这些东西参与进来，
1: 温的或者热的，然后呢晚上就很凉的。真是这不行，就别学我啊，好不好啊？
3: 对，这有一个教他问这个今年的药交会在哪个地方召开。
0: 哎呦，先说到药交会这个字儿的时候，就是他至少得40了。
1: 他没说药交会，那是药博会。
0: 药交会，因为现在叫药博会哈。
3: 药博会了。对，我们现在是在那个康美中药城嘛。康美中药城还有那个叫什么神农州。
1: 神农州，对，就是在那道东啊。
3: 不，
1: 就是在东面
3: 对对对，
1: 东面啊。咱去逛那个展。
3: 对。
0: 对。
1: 行，你们刚刚聊的就是比如说那个线上直播啊，线下的那种店铺之后呢，现在不少年轻人就开始就是已经进入到这个中药材的行业当中了。你觉得就是年轻人做这一行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3: 年轻人做这一行，说实话呢，首先主要就是学习。就是先了解嘛，你先做基础嘛，
1: 得肯学。
3: 对，先做基础，你最起码你要懂药，你要认药。
1: 对，
3: 你要认识它是什么东西。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本地的菊花， 你也知道
4: 博局，
3: 你是你要知道它是博局嘛，
0: 四大博要，
3: 对对对，然后一些就是说学一些炮制啊，学一些知识点啊，这些东西肯定不是急的事儿，就是
4: 一点
3: 一
4: 点来，
3: 一点点来，要稳，
0: 要自己首先先认识这么多的药，其实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3: 对对对，
0: 这个品类大概得有多少种，
3: 多少种，
0: 成千上万，
4: 几千种，
3: 几千种中药材，
0: 就光这一个菊花来讲的话，光菊花它都。它真的各种各样的，
3: 嗯嗯，
4: 那么像雏菊啊、胎菊啊，
3: 对，好多种，
4: 金丝黄菊啊这些，
0: 对对，把已经把知道说完了，
4: 说完了，我就只能知道这么多了，
0: 对，
4: 这菊啊那菊啊，
0: 对，
4: 那菊啊这菊啊，
0: 啊，反正咱自己家里边种的就是那种菊花的话，在市场上也有，但是的话，我看。就是从小的，然后这个一个小小花疙瘩，然后到那种完全展开的，不同的那种的品种的颜色的，就特别多。
3: 它不同的颜色，不同时期绽放出来的味道它不一样。
0: 嗯
4: 嗯，
3: 就是你泡水的时候，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3: 你像新手小白，就是想做这个中药材这一块，想跨入这个药材这个行业，就是说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呢，肯定要稳，你不能说你啥都想做。
4: 哦，做单品，
3: 你要做，你要做，你要做，你做精，你不管你做哪个品，你要做精，这样才行。你不能说我今天就要做个黄芪药，明天还要做个党归，还做个党参，那样不行。
4: 你先挑贵系来，
3: 对，
0: 先挑某几种。
3: 对，
4: 我说就那种，就不能做精的，就是我像这个好卖，这价格，这利润都高，就该往这搞。
3: 嗯，不是不是那样，这个做药材不是这样做的。
4: 对，
0: 把一个先弄明白。
3: 对，你那样做的话，你永远做不长久，就是你这个。品类做不长久，
0: 那咱们最初是做谁哪个品类？
3: 我们就是做地产嘛，
4: 地产货，
3: 对，地产货嘛，
4: 就咱这个当地然后产的一些，
3: 当地特产的，
0: 博芍、博菊，
3: 对，博芍、博菊，
4: 牡丹，
0: 牡丹，
4: 对呀，
3: 牡丹，
0: 哦，牡丹的那个啊，那个根茎，
4: 你没瞧牡丹吗？
0: 籽儿也是一种中药是吧？
3: 对。籽也是，牡丹籽也是，
4: 牡丹籽也
3: 是。
0: 嗯，
4: 我小时候都敲过，
3: 啊，
4: 那牡丹花根，梆梆梆，然后抽筋抽出来，
0: 那是牡丹吗？
3: 是的，
4: 是的，然后还用那大机的一滚筒在那洗，
0: 那是白芍，
4: 不是，就也有牡丹，
3: 那个也会有做成白色的嘛，
4: 对，
3: 就是做成那个脱皮的嘛，
4: 脱皮然后洗，然后里面灌石子是吗？我觉得挺好玩的，每次都去，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我们以前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家里边有那种就是一个洗的那个特别大的滚筒的那个机子，洗完之后就是进行两三轮煮熟，煮出来那个味道特别香。然后去滚筒里面去把皮儿给它打掉，然后再然后来个机子，擦擦擦擦擦，全部打成片儿。
3: 嗯，
0: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这个情景。
4: 是吗？
0: 啊，还有就是那个，打昌嘞。
3: 打昌嘞。
0: 打昌就是粮食嘛，一个就是粮食的丰收，一个就是药材的
4: 丰收。
0: 然后就这两个情景，小时候印象很深刻，
3: 就是那个特别解压，看着是吧？
0: 对对，而且就是大人的心情也都特别好，因为丰收嘛，对。嗯，谁小时候还没有去杵过牡丹？杵过花子，
4: 对，
0: 杵过桔梗。
4: 你要在宝马散瓶一个都一样，
1: 就有很多啊。
3: 是，
0: 我
4: 们看看，
0: 这就是咱亳州人的特色哈，打小都认识点儿。就像刚才周总说，我们要认识，并且要这个做一个品类做精，然后才能就是心里有底气的去把这个行业给做好。
3: 对，
0: 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的。
3: 术业有专攻嘛，你这个不管做啥，你不要去跟风。你做这个，就是说这个中药材囤货啊，这些东西，小白千万不能做。对。
4: 哦，囤货是吧？
3: 囤货这块
4: 资金压力太大了。
3: 一个是资金压力，一个是你有处买，你没处卖。
4: 哦，就是进手货出不了，
3: 进手货出不了，
4: 价格波动太大。
3: 你要先做基础，先做实嘛，先做基础。
0: 不太建议大量囤货哈。
3: 对对，
0: 别相桥。
3: 别相桥。
0: 做生意就这样，别相桥。
4: 前段时间做铜的，专家提醒，这个铜啊，你买铜条没有用，你按吨进货可能会挣着点钱，这是太吓人了，这是。
0: 对。哎呦，我觉得这个说的时候一下把我拉回到了就是前段时间做的一个节目，就是咱们那个咱亳州一个辣椒大王，他当时其实也说过跟您几乎相似的话，然后他去做这个辣椒，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把一个品类先给他做精，
3: 对
4: 对，一个一个型号，然后后来又做种苗，就圈在这个
3: 是
4: 然后底子了，就属于形成底子了，然后每天自己在那个市场上去流通，这个越买越多，就生产越来越多啊，
3: 对，规格也多了。
4: 对，然后一个品做多之后呢，我们就有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资金去研发新的产品，供给不同需要的人。
3: 是，
4: 对，我们每个月都出一个新品，你想一想，
3: 对，
4: 这东西中间也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试错成本的啊。
3: 嗯，因为我们是做那个代加工嘛，代加工客户他就全部都做电商的，那个要求就是速度，
4: 速度，
3: 就要求速度。
0: 嗯，
3: 但是这些品类呢，它长久不是太长久。就是卖一个几个月就不卖了，因为一个是热度，一个是换季。
4: 哦，
0: 对
4: 对
0: 对
4: 对对，
3: 不一样。
0: 对，这个跟真的是它包括那个包括价格上的这浮动也是会很大的。
3: 对，也会有，
0: 因为成本是在变化的。
3: 是，
0: 对。那我们刚才这个聊到了这些啊，也是给了一些新手小白的一些建议。
4: 嗯，
0: 那我们这个药博会期间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药商来。
3: 嗯，
0: 当然我们也知道确实是减少了沟通的成本，也让我们外地的药商呢确实看到了咱们的这个品。
3: 对对，
0: 您觉得除此之外还给您带了哪些价值？就是你对这个药博会的期待，
3: 带来哪些价值呢？你像，就是我们吧，
4: 嗯，
3: 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去好多地方去参展，
0: 嗯，
4: 哦，对，是的，
3: 北京、上海啊，或者广东啊，他每年都会有会，
0: 嗯，
3: 每年都会有会呢。第一个呢，还要费人力、财力、物力，
4: 对，咱得弄，
3: 还要去准备，还要去弄。这个呢，是在咱们家门口做，啊，
4: 比较方便，
3: 对，
0: 嗯，咱们出去也要带大量的样品，
3: 也要带大量的样品，和要去十几、二十个人。然后去参展，穿个三天五天的嘛，
4: 你得布展，
3: 对，
4: 是吧？
0: 也就是说现在自己做东了，
3: 对对对对，就在我们自己家门口去参展嘛。
4: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说客户，外边来的客户啊，会认识好多新的客户。
0: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说老客户他们到我们这个地方又开阔一些新的产品，
4: 嗯，
3: 或者是看到其他家做的产品，然后问我们能不能一起做。
0: 嗯，
3: 这也是一方面嘛。
0: 哎，是，
3: 嗯，
4: 哎，这个就好很多了。
3: 对，
4: 因为这个真的是，如果说你觉得就是哈想做什么品，他觉得厂在哪儿，就在旁边，
3: 对，
4: 我拉着您去，您就看一眼，就是我们有能力去承接您这个所有的需求。
3: 是的，是的。
4: 哦，那就挺多了，
0: 能更好的去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商户展示一下咱的这个实力，哈，包括咱们的这个整个的工厂的怎样的去一个运营啊，包括我们工厂的这个现状啊，他们都能够看得见的，
4: 嗯，
0: 对吧？
3: 对。
0: 然后我们呢，在对于一些外地的药商到咱们亳州来的话，他们如果说真的确实能看。可能这个信任不是你在电话里边，或者是说你打字儿，你说再多遍，不如人家亲眼看见。
3: 对对对
4: 对对对对。
0: 嗯，
3: 到实地，到我们工厂看也好，展会上去看也好，他可以看到真实的东西。
4: 对，
3: 沟通起来这个时效要比这个电话里面要
4: 快很多。
3: 快的
4: 发信息过去了，他得听完，他
3: 是
4: 最后再过去。
0: 对对对。包括样品也不用往外携带了，这个就减少了很大的这个成本。
4: 嗯，
0: 所以可能对于咱们亳州的药商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让自己的，就比如说你的生意啊，可能能翻一翻的一个机会。
4: 嗯，
3: 对，
0: 嗯，
4: 可认识杜秋，我认识杜秋，你就别在这儿提他了，谢谢。
0: 什么？
4: 啊，没事没事，干。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聊，就是咱们普通的市民朋友，包括外地来的这个游客哈，他只是可能想带一些这个产品回去自己去尝一尝的，然后有没有什么避坑指南给大家讲讲？
3: 嗯，避坑指南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那个逛这个会展嘛，主要呢就是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呢，就是说你要是采一些你自己回家能用的一些东西，能食用的一些东西，
4: 嗯。
3: 逛展，一个是看，一个是闻，一个是查，就说你看到这个，打比方说一个最简单一个枸杞，我要看它的色泽，我要闻它的味，就是气味啊，然后再查一下它是不是正，就是说那种
4: 正规的，有溯源码是吧？
3: 正规的那个工厂里面去生产的东西，不要说你看这个便宜就直接买这个东西，这个、肯定是。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0: 但如果它是那种直接一个麻袋装的那种原料的话，这种
3: 那个也可以分辨出来啊。
0: 嗯
3: 啊，如果说你看到就是说它本质不是那么颜色不是那么亮的，你看它非常亮，它有可能会有熏留。
4: 其他的加工方式
3: 的，对，不应该会很亮的。
0: 有。 这个就跟买水果一样，
4: 经验了，这都是
0: 越是光亮的，可能打了蜡呀什么之类的，是吧？
4: 大一盆的水不是人。
0: 对，咱们可能就是会挑，我就挑颜色最鲜艳的，
3: 对，
0: 我就挑那个什么哈，咱这就外行了哈，
4: 嗯，
0: 咱可以提前自己去了解一下，当然网上也能查到一些资料，这个品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点。
3: 是是，
0: 嗯，这样的话我们再去买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就不太容易踩坑。
4: 我觉得这个避坑啊，大家主要还是在这个理性消费，
0: 嗯，
4: 就是咱虽然说半腰不会了，我们也希望成交量更多，但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你别砰砰砰你囤一大堆，你回去之后了你也用不到，它过期了，
3: 对，你情况不好它还会坏，
4: 对，是吧？你自己储存不好的也是一种问题啊。
0: 对，我前两天真的看到一个人在网上发那个，因为可能这两天药博会了哈，总是刷到，就说啊，你看我在博州买的这个药啊，去年买的啊，里面长虫了。这个东西我觉得
4: 不好吗？虫草吗？这是你这是
0: 对虫跟草是吧？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怎么会这么很奇怪这样的问题？你买个什么东西，你它都很，你买个大米它都有可能会生虫，对不对？
3: 放了一年了嘛。
0: 对对，然后这种一般你需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的，
3: 对，
0: 你要提前了解。
4: 嗯
0: 啊，就像我自己一开始都没有放冰箱冷藏，后来我才知道有些是需要，嗯，枸杞有的时候时间久了它会化，
3: 对，它会
4: 黏在一起，
3: 它会氧化嘛，它会变色。
0: 对，
4: 野生枸杞子，上一次我还真的是就去看吧，就一聊就聊多，你真是，时间不够了，朋友们，真是。今天跟周总在一起聊的时候啊，就特别想了解更多的知识。
0: 嗯，
4: 就是好多朋友都说这个中药材制香，中药材制香，你到这现在你都能体验出来了，是吧？
0: 其实本来还想让我们周总跟大家讲讲我们的这个打卡点，
4: 对，
0: 这样吧，你们到这个同仁堂自己去问吧，好不好？
4: 对，到同仁堂你也不一定是问周总，你其他老总也可以问一下，
3: 对对对，都可以都可以，欢迎到我们店里面来哈。
4: 嗯，
0: 好的
4: 好
0: 的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学习很多。如果说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还想问的，可以去关注咱的抖音账号是
3: 周掌柜的食养局。
0: 好的。
4: 对，好吧，
0: 一定会回大家的，对吗？
3: 对对对，
4: 好，回大家可不行啊。
0: 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只能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啦，拜拜，我是雪瑞，
4: 我是永杰，
3: 哎，我是小周，
4: 啊。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药香博州，健康中国。
6: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5: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312270，05583319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5: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昨天在原建安文化广场基础上改造升级的沉浸式文商旅街区印象韶花里正式开市，从原来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到如今融合中医药文化元素的时尚街区，韶花里的亮相为市民增添了一处休闲消费的好去处。开市首日，韶花里街区客流

0: 集中，人气旺盛，博品会、旗舰店等店铺吸引了不少市民。项目在原建安文化广场的基础上升级改造，吸引了亳州老字号品牌、中医药养生体验、文创产品等业态及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的同时，设计团队对街区外观进行了改造提升。项目负责人王旭介绍，他们用现代设计手法把中医药文化元素融入建筑。
1: 建安文化广场原来的建筑基础不错，我们保留了主体的建筑结构，在二号楼的外墙上我们设计了药箱立面，把200多种亳州中药材的名称和功效做到墙上，既是装饰也体现了亳州的中医药文化。另外我们保留了原来的大树，又新增了100多棵树，摆了一些座椅，让市民来这儿不只能买东西，还能停下来坐一坐。
0: 除了建筑外观，街区中央呢还设置了一组机械勺花艺术装置。王旭告诉记者，这朵勺花可以随着音乐开合，夜晚配合灯光，成为街区的一个亮点。
1: 勺花是亳州的市花，在我们广场做了这组机械勺花，它能跟着音乐律动，晚上配合灯光秀，算是一个标志性的景观，年轻人也比较喜欢。
0: 韶花里呢，现场人头攒动，人气爆棚。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及美食、游玩、欢乐、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景，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2: 几个这个咱们也认，咱也跟着人流去凑凑热闹。
3: 人山人海的，特别气派，高端大气，
4: 感觉非常热闹。这个，搞得非常不错。刚才我们走路上来讲，是不是整个半个亳州人都来这了？
0: 不少市民携家人朋友结伴前来打卡，穿梭街巷，逛集市，品美食，体验传统手工，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氛围。在美食区韶花村，香气萦绕，多款融合药都特色的创新糕点备受欢迎。记者现场体验品尝陈皮月饼，月饼在传统月饼制作工艺基础上，巧妙融入陈皮、黄精等养生中药材，把中医药养生理念和传统糕点相结合，实现传统味道与现代养生创新碰撞。
5: 这个是放了有5年的陈皮，这款也是这个黄精桑葚枸杞，然后就是加了那个九蒸九晒的自己做的这个黄精，然后结合着咱这个亳州本地的这个中药材，然后研发了几款新的产品，传统加上养生。
0: 除了大快朵颐，丰富的文化游玩体验也让游客流连忘返。手工体验摊位上，不少孩子正在低头专注制作中药香囊，分拣中药材，装填香料，打结缝制。
6: 现在这也很多，好玩的也很多，姐在这做想了很让人开心。
0: 热闹的开市现场，不少市民纷纷为升级后的韶花里点赞。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韶花里业态丰富多元，既能品尝特色美食，又可以体验传统手工，休闲游玩选择多，为市民日常休闲、亲友聚会增添好去处。
7: 感觉现在韶花里升级过之后，跟之前有很大的区别，更能体现出亳州的一个历史文化传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非常新颖，而且又非常切合当下的一些比较时尚的、比较潮流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0: 现在我们看到的韶花里繁华绽放，但是它蜕变的过程呢，是建设者的艰苦奋战。他们历经2个月的日夜鏖战，为亳州文旅产业升级注入了全新活力。
8: 这一次改造最大的亮点就是把施工速度发展到了极致。这个项目常规的施工周期需要6个月，为了强抓这个文旅发展的机遇，提升城市门户形象，项目的全体建设者攻坚克难，用2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的改造任务，刷新了城建集团攻坚克难的新速度。
9: 速度背后是匠心，攻坚之中彰显担当。施工期间，通过靠前指挥、现场督导，精准破解项目推进难点堵点，全体建设者不畏酷暑，日夜鏖战，细化每一道施工工序，主动提升工艺标准。
10: 我们韶花里街区呢，这一次的升级不只是建筑风貌的一个翻新，更是业态与内涵的一个全面提升。我们项目呢，全新引入了康养体验、药膳美食、酒文化展示、本土文创等多元业态，像我们其中的这个博品会、二合居药膳坊、华佗国医馆、古井品牌体验中心，这些特色品牌呢，都已经悉数入驻，整体构建了一个文 铝

0: 一要酒一体化消费的新场景，真正让我们亳州的千年药都文脉扎根市井，服务民生。
1: 作为市民，我们一直关注着这个项目。烧化梨这个名字特别有亳州的特色，以后我们也休闲散步、打卡游玩、体验本土文化都有了新的去处。
2: 据介绍，烧化梨街区的焕新绽放，不仅补齐了老城区文旅休闲业态短板，重塑了区域商业活力，更成为展示亳州千年文脉、都市风貌和康养底蕴的全新城市名片，助力亳州打造高品质康养文旅目的地。
3: 药博会期间，为提高会展场所安保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高新公安组织警力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开展应急防范演练，构筑药博会安全防线。
4: 可以一个人拿盾牌，一个人拿长警棍，啊，盾牌在前，盾牌在前面，长警棍在后边。
3: 参训安保人员现场学习、现场实操，快速掌握器械使用技巧和团队配合要点，掌握突发状况下的快速响应、现场控制等实战技能。
4: 对，你这棍一顿一晃，我肯定不敢近身。管，不错，就这样了啊。
3: 现场特警队员还进行了最小作战单元培训。
4: 快出动。
3: 培训内容涵盖突发情况处置流程、协同配合技巧、应急装备使用规范等重点环节，确保队伍以专业素养投入药博会安保工作。
5: 此次演练采取了手把手教学、面对面演练的方式，向参训人员示范了防爆钢叉、长警棍、钢叉等基础防爆器械的标准使用方法，以及在突发情况下的及时应用，提升了安保人员的应急能力。
3: 2026亳州药博会即将开幕，市卫健委全面启动市区住宿场所卫生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保障盛会期间广大客商游客住宿卫生安全，营造干净舒适放心的旅居环境。
2: 市卫健委执法人员来到博物园区铁山宾馆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执法人员严格核查宾馆卫生许可证持证及公示情况、有效期、经营范围等资质信息，逐一核对在岗从业人员健康证，确认所有工作人员均持证上岗，证件有效。
6: 你的健康证这个天文压力快到期了吗？提醒你一下。
7: 我们单位已经预约好了。
2: 随后，执法人员随机抽取客房开展细节核查，重点查看客房空气质量，检查床上用品、洗漱用具等公共用品的更换、保洁情况。
8: 做好消毒保洁啊！
9: 好的，
8: 这个因为这个最好还换成
9: 换一次性的。好，那我们不要洗，
8: 不要消毒了。
9: 好的，
8: 这后来我们要到你消毒间看。
9: 好的，
8: 这个消毒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
9: 好的，这样。
8: 如果要是换成一次性的更省事。
9: 好的。
2: 针对住宿卫生关键区域，执法人员走进宾馆不扫间和消毒室，在消毒室内，现场可见消毒设备正常平稳运转。茶杯茶具等公共器具规范放置，统一消毒，布草间分区清晰整洁干净，配备专用遮挡布帘，有效隔绝灰尘蚊虫，符合卫生规范要求。
10: 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当场下达整改要求，接下来会进行回访复查，给客商游客打造安心舒适的居住环境。
3: 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在咱们亳州这座世界中医药之都呢，千年药香代代相传，在这里有扎根行业数十年的老一辈药商匠人，也有敢闯敢拼、锐意创新的青年接班人。安徽盛安堂药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邢西蒙，一位95后留洋归来的新生代企业家，跳出富二代的固有标签，以创三代的初心与韧劲，接过家族中医药接力棒，首正创新，二次创业，用青春力量让百年药脉焕发新生机。
11: 95后留学回国，接手了32亩饮片厂。有人说我是富二代，但我觉得我是创三代，艰苦奋斗的第三代。
12: 这是我的爷爷，从20多岁开始做中药材的生意，1987年就成立了中药材有限公司。这是我的爸爸，20多年建了5家中药饮片厂。这是我，2022年留学归国，本以为厂二代、药三代的我能当个吃喝玩乐、光鲜亮丽的甩手大掌柜， 结果我的生活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中药材包围。
11: 到厂里面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到这个仓库去盘货，然后每天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回，可累了。很多人就说公司是我们家的嘛，就说是说是锻炼，就是下来转转镀层筋就回去了。我就挺不服气的，我就想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让大家尊重。
12: 在厂里边，我跑车间、进仓库，学习各种的中药材知识，是业务员，是采购、仓管，还是财务。这段经历也让我体会到父辈创业的不易。
11: 我从小受中药文化熏陶嘛，对中药有很深的感情和兴趣，我也有责任把家族企业发展壮大。我想既然我都回来了，我就要闯出一片天。
13: 对，就是要谋权篡位。
14: 年轻人要创新，你这留学回来思想活跃，要做点我们想的东西。
12: 我把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营销模式带到了上海堂，规范管理，绩效考核，开拓创新。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我改变中药饮片质量的管理体系。
11: 从我回来之后呢，就开始做这个 GAP 的种植基地啊，然后到处去找这些外面的种植户啊，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把供应商呀分成了 ABC 啊这种三个等级，然后去严把质量管。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做中药必须要坚守的事情。
12: 在业务拓展方面，我大刀阔斧改变传统营销模式，发起二次创业，增加药食同源系列，并拓展了抖音传播等新经营的模式。短四年，把一个新厂发展为年收入4.8亿的规上企业。
11: 目前呢，在圣安堂里面也建了2000平方的这个花茶生产线，做一个自己的车间，然后质量有把控，销出去的东西也放心。有人说嘛，现在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就觉得我要用事实证明，一个女性照样能扛起重任，我们95后也是能赢的。
12: 我深知人才和知识是创新的火种，我先后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顶尖学府进修管理学以及中医药学。带队创建企业研发中心，开始研发破壁饮片、经典秘方、阿胶珠等和中药材相关的延伸的新产品，让企业研发之术日益茁壮。
11: 中药不是普通的商品，它是救命的信任。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我不仅要守住做好药的初心，更要让它薪火相传，让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的名片有上安堂的一份浓墨重彩。
3: 为切实解决单身青年职工婚恋交友难题，在道源郭阳湿地公园举办了一场挽弓鹊桥汇聚良缘青年婚恋交友主题联谊活动，为优秀单身青年搭建真诚交流、相知相恋的暖心平台。
15: 上
16: 吹气几个字？
15: 不对，三个字，婚恋
16: 吹气球。
15: 不对，
16: 吹空气。
15: 就是鱼它咕噜
16: 吹泡泡。
15: 啊，对对对。
3: 本次活动由郭阳县总工会主办，县委社会工作部、团县委、县妇联联合协办，面向全县机关事业单位、重点企业、教育医疗系统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单身青年开放报名。
17: 然后今天来了这里之后，我觉得有很多同龄人，然后大家的兴趣爱好也有很多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今天见到很多人，他们都是有喜欢旅游的、喜欢唱歌的，我觉得跟很多人还是蛮聊得来的，也认识到了几个人。
3: 活动现场精心布置，氛围温馨浪漫，告别传统相亲的拘谨刻板，以年轻化、趣味化互动环节为主线，打造轻松融洽的交友氛围。逢期必过、趣味猜歌词、反向指令、默契组队等一系列趣味游戏轮番开展，青年朋友们积极参与、默契配合，在欢声笑语中拉近距离、增进了解。
18: 今天来到现场，我感觉就是认识了很多志合道同的一些朋友，然后拓宽了我们的一个社交圈子。因为平时因为大家工作可能说就是在自己的单位啊等等的，所以说这也是个难得的机会。我觉得比较看眼缘，我们现在活动环节才进行了一小半嘛，我后面会有新女生，我后面会主动一些。
19: 我们特意将活动设在无为谈，就是希望跳出严肃的工作氛围，为大家打造一个轻松舒适愉快的交友平台。在这里也希望大家树立文明健康积极的婚恋观，崇尚真诚纯粹的感情，摒弃攀比浮躁的心态，抵制不良婚嫁陋习，以积极阳光的心态期待相遇，拥抱幸福。
3: 秋季新学期顺利开学，校园食堂燃气安全呢，事关每一位师生的身体健康和校园稳定。近期，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就组成了联合检查组，走进亳州学院附属学校南湖幼儿园，开展开学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全力守护校园平安。上午8:30，在亳州学院附属学校，工作人员重点对燃气管道铺设情况、接口密封性、管道老化情况逐一细致查看，细致排查后厨用气安全隐患。
20: 食堂的这个蒸匣燃烧不充分，会发闷，咱们人在这环境里边会感觉到闷，是因为缺氧。燃烧需要氧气，越是缺氧，越是燃烧不充分。主要是有这个燃气，建议咱就是把这个空气流通增大。
3: 在南湖幼儿园，工作人员现场测试燃气灶点火燃烧状态，细致检查燃气报警装置灵敏度、排风设施运行情况。
21: 对两所学校的这个燃气环境进行了整体的排查，环境还是不错的，检查效果很好。
3: 本次开学专项检查紧盯中小学幼儿园后厨薄弱环节，从管线设备、报警系统、日常管理逐项核查，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整改，保障开学期间用气安全稳定。
22: 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校园用气场所抽查巡检工作，紧盯重点场所关键部位，持续压实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入户安检和学校安全主体责任，切实筑牢校园燃气安全防线。
17: 新学期我们把食堂燃气安全作为校园安全重点工作来抓，在常态化排查的基础上，定期组织食堂员工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实操演练，规范日常操作，强化设备维护，让师生吃得安心，校园运转放心。
3: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市的天气情况。上周我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全市平均气温25.1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7度。周最低气温为17.1度，周最高气温为32.9度。本周我市一年一度的药博会将盛大举行，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11: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日前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有一次大风降温过程，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最高气温降至25到27度，同时平均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8到20度。
3: 气象部门提醒，9月9日前后呢，我市的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一起来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9月8日周二晴到多云，东北风3级，22到31度。9月9日周三多云，东北风4级，阵风7级，20到25度。9月10日周四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18到26度。9月11日周五多云，东北风3级，18到27度。9月12日周六多云到阴天，东北风3级，17到28度。9月13日周日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级，18到26度。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税务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税务局。欢迎大家呢就围绕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以及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小微企业税收优惠、 居民医保、养老费的缴纳以及购房契税优惠等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目前大家呢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二级高级主办蔡子斌。蔡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3: 好，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2: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税务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4: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2: 好，我们来关注场外的有一位石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她的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是2024年底在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清算注销的，最近收到了一个罚款，是关于税务方面的罚款200元，于是呢到政务服务中心去咨询。那咨询到了高新区税务局，查询到说这是2025年11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转给他们的，要缴纳罚款，请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副科长詹磊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15: 好，这位网友朋友，是这样的，我们在2015年上市制度改革之后呢。办理营业执照，视同就已经办理税务登记，但是呢，在许多情况下，有好多个体户啊，他办了营业执照，没有到工商，没有到税务来办理税务，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比如这一户，在2024年，他到又到税务部门办理了这个窗口办理了清税，在2025年11月呢。根据大数据扫描，就是根据发现了一些在营迹象，有了在营迹象，我们系统自动的推送，就是涉及到一些未申报，需要他办理补申报，当时可能提醒这位朋友没有注意到这个提醒，然后产生了这种罚款。
12: 他这个大数据捕捉到他的人要申报的这个是哪一个年度的呢？
15: 就是从办理营业执照之后，一直到当前的时间，中间有没有一个经营行为？
12: 那他就是比如说他这个2024年底去这个注销了以后，他也会捕捉到这个信息。
15: 对，
12: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网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台下方零留言，就说消费只提供电子发票，不提供纸质发票，合规吗？好，我们继续有请张科长。
15: 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发票管理办法以及那个全面推开书店票的一些规定啊，就是目前情况下，电子发票和纸质发票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12: 还有一位王先生，他说呢，他之前段时间就，这个到安徽税务小程序上开个人普通发票的时候，找不到亳州市的选项了。
15: 这个渠道啊，就是发票代开渠道，安徽税务小程序目前已经关闭了。目前我们可以通过线下办事服务厅以及线上的数电票代开的窗口，就是那个数电票，安徽电子全国的那个电子税务局小程序。或者是网上办税端都可以开书店票。
1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咨询，说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新的政策，就比如说关于这个车船税的政策是否会有调整啊，这个情况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科四级主办曲阳来做介绍。
16: 好嘞。然后根据总局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优惠，然后取消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优惠， 然后这里是取消的是节能汽车的优惠。什么是节能汽车呢？就是排量在 1.5 升以下，然后一些工况的技术要求符合工信部税务总成标准的这类汽车。举个例子来说，这个取消的优惠呢是减半优惠。举个例子来说，我有一辆这个 1.2 升的一个节能汽车，然后今年的按税额标准来说，车船税在安徽的税额标准应该是300块钱一年，然后呢，然后之前因为有优惠，所以是150块钱一年，但是从2027年起，然后恢复成为300块钱一年。
12: 嗯，
16: 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的比如说纯电动的轿车啊，这些优惠会不会取消？因为之前的这些纯电动轿车，然后包括燃料电池的这个乘用车，都是不征收车船税的。然后此次调整不涉及纯电动乘用车和这个燃料电池乘用车。
12: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李满意留言说，个人拿着身份证能开砂石票吗？好，我们继续有请张科长。
15: 是这样的，砂石呢，就是如果个人他确实有这种经营的行为，确实就是实际发生的这种业务，砂石也可以代开的，但是砂石属于一个就是相对比较高风险的一个品类，它可能限制比较多。
12: 它代开的话也是有很多的要求的，是不是？
15: 对对对，
12: 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或者他们可以从哪里了解到需要带什么样的一些证明啊材料呀，或者给他们一个电话也行。
15: 目前我们砂石的话一般都可以通过这个刚才讲的两个途径，网上的这个电子税务局端以及那个手机 APP 都可以这个代开输电票。但是砂石呢属于这个特殊项目，我们一个是要肯定要带着相关有在手机上申请的话，就不需要到办税服务厅去，然后系统上有相关的指标进行监控，比如说他有一些砂石开票的一些限额，一个人当月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比如说10万以下，他怎么样开，10万以上需要提供材料，提供材料需要上传一些采砂的相关的一些资质啊，或者一些销售砂石的一些合同啊等等这些资料。
1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有一网友八留言说，亳州有一家装修公司不给自己开全款发票，问他要一次他就是找一些理由啊，他该怎么办？
15: 是这样的，这个具体情况还需要这个网友提供一些信息吧。
12: 像一般情况下来是应该要开全款发票，是不是？
15: 对。
12: 好，也欢迎这位群众可以直接参与节目，拨打5501234，我们嘉宾可以和您直接沟通，您可以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周留言说，想问一下小规模公司合并计税政策目前是怎么规定的，想了解一下这个政策。好，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赵宁来做政策介绍。
17: 我没有听清楚，说的是
12: 小规模公司合并计税政策啊，咱们有没有一些咨询当前的比较多的或者新的政策
17: 啊？是这样的，不是说小规模当事人合并计税，是如果有这个小规模当事人或者说以同一个法人注册了2到3家小规模当事人那在我们这看呢，那可能就属于拆分经济需要把这几个这个小规模当事人的收入合并到同一个这个公司再进行汇总申报。那么如果在合并以后呢，它超过了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呢，它就达到了一般纳税人的标准，那么它的很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呢就无法享受，比如这个小规模纳税人享受的有10万以下的免征，这个就不能享受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小规模纳税人有一个3%的征收率减按1%征收，也就是我们通俗说的3降1。那么也就是说，他的销售收入呢，可以按照1%申报增值税，但是呢，如果变成了一般纳税人，那他就是9%或者13%的税率。这样的话呢，可能增值税的这个，因为不能享受税收优惠以后，他的这个税负就会特别的高，所以建议呢，就是 我们作为这个企业主啊，应该合规经营，然后不要恶意的去拆分这个销售收入。如果一旦被这个税务机关查实属于这个拆分经济，那么那个后续的面临的这种处罚就比较严重。
12: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18: 喂，你好。
1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啊，我这边就是一个主持人合作社，然后呢就是彩票比较困难，我现在就是中了一个杯数啊，有个170-180亩。
12: 嗯。
18: 那个杯值中了200多亩。
12: 嗯。
18: 然后现在就是我之前彩票都是那个免费票，那现在彩不出来了，彩不出来了。前两天，然后那个我不是当时打了三百元嘛，
12: 嗯，
18: 还没回复，然后那边税务人员去调查了，到现在还没弄好。
12: 好，这个问题的话，嗯，哦，我们有请赵科长。
17: 啊，是这样的，这位听众，我听的意思是不是？您这边是一个种植合作社，然后之前是开具的免税的这个农产品自产自销的发票，
18: 对，
17: 啊，现在是这个资格被取消了。
18: 对，就是你双峰那边，不是我老家双峰的，那边那个站可能挪走了。
17: 对，我们双沟分局撤销过以后呢，并到了大洋分局。
18: 哦，但是现在就没有了，没有了，彩票这一块也不给弄了。
17: 是这样的，它这个机构合并呢，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纳税人的这种资格认定。这样，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在现场肯定是解决不了。我请主持人把这个事儿记录一下，然后线下的时候呢，我来帮你再督促。
12: 好吧。
18: 管，因为我们种植的这个东西是为事实，我的意思，走完去调查。你们当时税务这一块也去了，去3个人。
12: 嗯。
17: 嗯，对，这个没问题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自产自销的这种初级农产品，那么这种这个免税开票的这种资格呢，肯定会给你认定，啊，同时会给你一定的发票额度，根据你的实际的生产经营情况。
18: 可以，好的。
12: 嗯，好，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
18: 好的。
12: 啊，好，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人留言，他就说，2017年立新认定定期定额30000，现在注销最后2个月，实际没有经营，没有开票，必须要补缴最后2个月的增值税和滞纳金吗？好，这样啊，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再来关注网友留言。喂，你好。
19: 你好。
12: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9: 我想咨询一下的，就是一个代销商在一个兼职平台上做了这个兼职，
12: 嗯，
19: 他的这个劳务费，有7000块钱了。但是从那个平台上提钱的时候呢，每个月只能提800，超过800，您说要扣20%的税，也挺厉害的。嗯，但是好像就听人说，你要是，比如把这7000块钱一下子提出来之后，扣了这个税，后期还管退，不知道能不能退，咋退的？
12: 好，这个问题的话，嗯，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科副科长胡龙龙给您做政策介绍。
20: 这位网友你好，听您的意思，这个是劳务费用，劳务费用它的在个人所得税里面叫劳务报酬，属于综合所得的一种，就类似于综合所得一共分为工资、劳务报酬、稿酬还有特许权。也就是说您刚说的，如果说把几千元一下子提出来，可能要按20%先预缴这个个人所得税，然后等到次年的3月1日到6月30日，您可以进行汇算清缴。如果说整体的这个收入不到60000元的话，是可以全额把你当时缴的这个税款退掉的。
19: 他这个兼职，他是兼职，从哪辆提的款？到哪个去退？咋退呢？
20: 如果说，首先一个前提是您当时这个从平台上提取过之后，这个税款平台给您扣掉，并且已经缴纳了个税，然后这个就是你可以再有一个 APP 叫个人所得税，等到。假如说这个事情是今年发生的，你就可以等到明年的3月1号到明年的6月30号这之间，你就登录你的个人所得税 APP， 然后就可以发起这个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申请退税。然后如果说您可以在比如说几千元一下子提完之后，他给你扣税了，你可以在次月也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有个收入明细纳税查询，可以查到他是否真的给你把这笔钱扣税了。如果说他真的可以扣税了，那你等到次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也是在这个 APP 就可以申请退税了。
19: 哦，你要从这个人说的是 APP 上管查到扣没扣掉税是吧？
20: 对对，先在这个 APP 上查他有没有给你扣税。这个一般如果说是这个月发的钱，会在次月的十五号之前给你申报。就假如说他这个月给你申报了，那等到十月十五号之前，他在 APP 上就可以看到这个他的申报记录了。然后等到次年的六，就是明年的三月一号到六月三十，你就可以申请退税了。
12: 嗯。
19: 这要不要个人到税务局去做什么手续啊？
20: 不需要，你在那个手机 APP 上自己就可以操作了，绑定一个他本人的银行卡，然后自己就可以申请退税。然后由于你这个金额不到六万，然后也不需要什么人工审核。
12: 嗯，您了解了吗？喂，好，再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再参与节目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就讲到了刚才这个也是注销之后，然后有两个月的增值税和滞纳金是否需要缴纳的问题哈。我们需要张科长。
15: 行，是这样的，如果企业就是或者个体的话，注销啊，税务注销并不等于就是完全没有纳税的这种义务了。如果注销之后，还发生一些经营业务，这种情况下，我们税务机关呢也会根据经营情况去核实，然后产生的这种纳税义务呢也需要履行，也需要申报。
12: 他讲主要节点在于他们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实际经营，没有开票。他大模型也会捕捉到他这种情况吗？
15: 根据他的具体的一些指标情况，不仅包括开票，以及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个
12: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A 就说，一般纳税人公司缴税可以申请延后吗？这个哪位嘉宾来做政策介绍？好，张科长。
15: 是这样的，他讲的这种缴纳税款延后啊，在我们税务机关就叫做延期缴纳税款。延期缴纳税款呢，一般是对于一些企业特别困难的情况，比如说缴过这个社保，发过工资之后没有资金去缴纳税款，这种情况可以申请延期缴纳税款。但是延期缴纳税款是要省局以上税务机关来批的。
12: 吴峰他就说，个人营业执照还没有开业，需要报税吗？才办一个多月。
15: 是这样的，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实现了智能开业。就是事先在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之后，同步已经到达税务机关了。这个就涉及到可能需要申报税款。
12: 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电信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继续关注我们。听众朋友，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2: 半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2: 大家好，我是从任堂的周俊鼎。
0: 欢迎周总。
1: 周总
0: 哇，今天有请大帅哥做客我们直播间，哎。
1: 确实是哈，不光是这个人帅，关键是声音也非常有磁性啊。
0: 是吗？
1: 对，如果说我们这个屏幕前的朋友哈，或者是说你现在是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的朋友，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到我们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到哈，然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抖音来搜索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耀都时空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对，非常感谢大家。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958这两个 QQ 群，进去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这个今天已经是9月8号了，对于咱们亳州人来说的话，9月9号是个大日子，
0: 9月8号同样也重要。
1: 是那也就是说命个是正事儿。
2: 今天是开幕式嘛。
1: 对对，
0: 开幕式，
1: 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咱们这个周总来给大家去讲一讲咱们这个亳州人眼中，咱们药商人眼中的这个药博会。
0: 对，
2: 可以可以。
1: 对，您具体的跟大家说一下，咱是来自哪里，然后具体从事的工作。
2: 我呢是来自咱们安徽亳州一个本土的企业，做这个药食同源。
0: 药食同源，
2: 一个做花茶的花茶厂。包括那个中药饮片，我们也做的也有，也有，
1: 花茶饮片，
0: 涉猎的范围很广，
2: 对对。
1: 哎，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包括一些大学同学啊，五湖四海的朋友，都会经常说一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是一买花茶拿到手，就容易是亳州的。
2: 全国的这个药材，就是那个就是花茶这一块嘛，90%以上都是出自我们安徽亳州嘛。
0: 对对对对，是的，
2: 基本上都是。我们好多朋友也是，在外面在网购的时候也会发到他那里去，一看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
1: 对，
0: 不如和给周总直接联系，你说你要什么，咱去给你直接买。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关于药博会呢，首先是让大家感受到咱们这个，因为最近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到咱们亳州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咱这个亳州中药材，包括像一些这个花草茶的魅力啊。
0: 对，
1: 然后这个销量之广，我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在屏幕前有深有同感。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刚才还没有开始节目之前，周总就说了，哎呀，这个现场是非常的热闹。
0: 对，
1: 您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每年到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忙起来了？
2: 正常来说，就是往年的这个药交会，都是9号的时候人比较多一点，9号、10号、11号。
0: 对。
2: 但是今年呢，就从7号、8号都开始人流量就比往年的要多了，要大了。
0: 就是说今年就是外地药商进咱亳州的进展时间比较早一点。
2: 对，进展时间比较早。
1: 一般到多久会结束呢？这个热度？
2: 正常就是10号嘛。10号。
0: 哦，对，我们主推那3天嘛，然后4天5天的延长期多一点点。
1: 是是。您今年觉得就是跟往年有没有什么不同，或者是说您今年的最大的感受在现场是什么样子？
2: 今年的展商比较多。比往年的展商，相对来说多一些。然后呢，感受的东西呢，就是说这个，你像一些，就是我作为这个做这个花茶来说，
0: 花茶这一品类的啊，
2: 花茶这个品类的，上新的一些产品比往年的产品要多得多。往年只是做这个中药材、中药饮片，现在呢是从中药饮片到药食同源，到大健康类产品，关注这一点呢，就是说客商啊，比较多一些。
0: 就慢慢的就是对大家的这个，比如说需求量也变大了，方向也拓宽了很多啊。
2: 而且呢，来的客户呢，也就是比较实在哪呢？就是很有目标，很有方向。
0: 就有针对性的，
2: 有
1: 针对性，
2: 就到你那个来采购啊，来选品啊，这方面，就说像网上一样，就说逛展的瞎逛的多， 现在瞎逛的少。
1: 对对对、
0: 哎，我就属于那个瞎逛的。
1: 对，但我们这种瞎逛的，就等于是，哎呀，来都来了，买点回去喝点，但是真正是以这个为生意的，然后来到这儿就是进行一个大量采购的人。他就更有目标了。
2: 对
0: 对对对对对，我这人呢属于铁公鸡，我就是纯捧人场的，不买就纯在那逛。这是
1: 对咱们每年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尤其是药食同源嘛，在现场你就是各种试吃，因为那年，哎，我跟永杰两个人去现场去进行直播，那个4个小时的现场直播，哎呀，给我俩撑坏了。就是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个产物，然后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0: 这次参展呢，咱们企业就主打哪些主打产品？
2: 我们主打的就是药食同源类的一些，
1: 比如说有什么？
0: 对对对对，药食同源嘛。
2: 比如说我们炒制的陈皮炒玉米，茯苓炒玉米，
0: 陈皮炒玉米，
2: 对，陈皮炒玉米，
0: 薏米啊，不好意思啊，炒玉米这像道菜，
1: 你饿了？
0: 这真是啊，
2: 陈皮炒玉米，包括我们新升级的一些肽类的指引
0: 啊，
2: 饮料类的，就是药食同源类的产品。然后符合完了之后做提取，做萃取，萃取过之后做成饮品。
1: 哦，是这种哦，往年也我们也有看到过一些像这种的哈，
0: 或者
1: 肽，他刚讲的是这个月字旁一个那个肽
0: 啊，我知道我知道。然后呢，就是他你们现在做那个产品的外观是不是就和什么能量胶啊那个它很像？
2: 跟那个差不多，就是那种直接打开盖就可以喝，
0: 直接
2: 直饮的那种，
1: 对
0: 对
2: 对，条状的、瓶状的，还有那种橙汁的都有。
1: 嗯
0: 哦，那很好，很好，携便
2: 就很方便。
1: 对，这个我觉得跟以往我们平时的这个花茶的感受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它主要是给我们的这个客户一些方便，这样的一些这个深度的加工的话，你看以前我们买个花茶回来要至少你得先泡，
2: 对，泡，
1: 对不对？
0: 哦，对对，
1: 现在是直接给你
0: 得有杯子
1: 萃取好了，对，然后萃取好了方便携带，而且这个浓度可能会更高，
2: 对，浓度更高，
1: 而
0: 且这是很好哈，
1: 对，
2: 很方便嘛，就是说大家出差了上班啊，
1: 对，
2: 拿一瓶两瓶的就不耽误事。
1: 对，
2: 那花茶那一类的，你还要再去煮，再要泡。
1: 对，
2: 而且你还有热水。
0: 你看嘛，这针对人群就比较好。你比如说，咱是快节奏的，你像我们俩这种快节奏的，然后就得直接就开始了。
1: 对，
0: 如果说他是自己做生意呢，还有那种慢节奏的，说他能泡，他有条件泡，
2: 对，
0: 就给他搞那种能泡的品。
1: 我现在包里至少都有三种，就是那种便携的，就那种便携的，我真的觉得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0: 对，
1: 然后就像你们做的这个产品的话，就是可能是比较会，能够俘获像我这种客户的，就是你看，比如说，我现在喝的那个就是。五红汤嘛，比较适合女生喝的。然后五红汤，哎呦，我在网上买的啊，就是一看，哎呀，亳州产的，我买了两种，哎呀，都是亳州产的，离家不到3公里。
0: 直接产地直接拿，真是。
1: 对对，然后我就每天就觉得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比如说我早晨，然后喝一个这个代餐饮。然后你如果让我再去整这个什么红豆呀、红枣呀、枸杞呀再去煮的话，可能没那么多时间。然后更偏年轻化啊，我就比较年轻。
0: 对对对对对对，您都看不出来今年50多，这是。
1: 明年就退休了。
0: 开玩笑啊，20多岁啊。
1: 对。
0: 这个你看，他现在20多岁就可以已经开始喝这个五红汤了，这是可能就是大家认为的，就是把养生养呢说的太，片面化了，觉得大家养生就应该年龄大才能养。其实我们这个正值壮年的也可以就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因为这个作息还会有一些变化。
2: 对。
0: 女生这个五红汤，如果男生呢，就像比如说我这样的，适合什么样的？就是如果说咱这公司、咱企业有什么样的产品，
2: 喝一些吃那个喝一些枸杞啊、
0: 枸杞
2: 啊、黄精啊，泡水喝。
1: 对对对。
0: 哎，我上次听我一个同学，他说我不适合喝黄精，因为我这个肠胃不是很好，
2: 肠胃不太好，肠胃不太好，
0: 容易拉肚子，
2: 那个就不行。对，
0: 那就黄精不能喝。
2: 它这个东西，它有的是根据个人体质。
1: 对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只要是咱亳州人，哎呀，都或多或少能说出来那么几样自己适合的东西。
2: 你就正常的，你说咱一起去吃那个火锅，
0: 嗯，
2: 但是有的人吃完之后就拉肚子，但是有的人吃完没事。
0: 我这有的时候分心情，真的是有的时候吃了它就不拉肚子，有的时候就不行。我不能吃太辣的。
1: 对，但像你看，像刚才讲的这个，就是有这种小罐装的，或者方便携带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品类就比较受欢迎的？今年
0: 对
2: 其他的品类的话，组合的就是往年都会有，就是组合茶那一类的，你像菊花、枸杞啊、 装成那种小袋儿的，
0: 嗯，
2: 就是在这个是适合于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用那个，
1: 对，
2: 养
1: 生壶，养
2: 生壶来煮，
1: 嗯，
2: 对，
1: 那个真的特别吸引人，
2: 对，它那个因为是啥呢？就是说它可以看得到里面的东西，
1: 对对对。嗯，
2: 这个就是适合于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它有这个茶几啊，有茶桌啊，这个
1: 对，
2: 这个可以
0: 茶道。
1: 嗯，你如果是那种不锈钢的壶煮出来就没那个意思，
2: 没那意思，对
1: 对，哎，
0: 不锈钢的壶比较生活。
1: 对，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就是要透明的，
0: 嗯，
1: 然后你就每天就特别有喝的欲望，看到那个汤色，
0: 哦，
1: 嗯，很诱人，
0: 很好啊。咱们保温壶倒是八宝粥。
1: 如果有一些朋友就像是来亳州旅游，然后呢他要带一些就是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
0: 嗯，
1: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品类？
2: 嗯，我今天在店里面就遇到了一个这个客户嘛，他是广西来的，
0: 嗯，
2: 也是来参加展会的嘛。
0: 广西，
2: 对，广西那边，
0: 嗯，
2: 广西那边他在我们店里面去买那个啥呢，买那个西洋参嘛，
1: 嗯，
2: 买西洋参，他在他们当地买，他们不讲公斤，就说500克，
1: 是
2: 500克
1: 一斤，对对，咱亳州的市场都是公斤，
2: 对，咱们都是公斤，咱们相当于是一公斤顶他们2斤嘛，
1: 对，
2: 就然后到店里面一看，说你咋这么便宜呢？就意思是，我说你是来到主产区了，你到亳州了，你肯定比你从那个网上买的，从你们其他地方店里面买的要便宜的多，
1: 嗯，
2: 他们都是按照公斤买，市斤卖嘛，
0: 嗯
1: 嗯，
2: 对，
1: 就是得贵一半儿，在其他地方
2: 至少要贵一半嘛。
0: 因为我们产地，又不说这就可能说到这儿来说，就，聚集的就比较多了。
2: 嗯，对对对，
0: 我要不到亳州不灵嘛，你
1: 对
0: 那种概念。
1: 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教育中心就在这儿了。
0: 对
1: 对，你看，像刚才你说这个的时候，我也有非常明确的感受。
0: 嗯，
1: 有一次我出远门的时候，我去他们那个超市啊，或者说药房看到的那种，就是给你罐装的那种菊花啊。
0: 嗯，
1: 它因为它的克数非常非常小。
0: 嗯，
1: 这种一听就是几千一斤啊，或者1-2千块钱听着挺贵，但其实你喝的话，那一罐可能也就多少克。
0: 对哈，哦，对对
1: 对，
2: 30克、50克、100克嘛。
1: 你平均下来算下来的话，它那个大概就得划到2-3千块钱一斤。
2: 是
0: 哦，
1: 嗯。然后当时因为我也在喝那个东西，我的感受说啊，这个东西这么贵吗？几千块钱一斤我在喝，然后其实自己算下来呢，第一咱们亳州买的没有那么贵，
2: 对，
1: 然后品质也是非常的好，
0: 啊，
1: 最关键的是呢。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咱亳州是按公斤，
2: 按公斤，
0: 哦。
1: 但是，刚才我其实我还有一点就是特别想问一下咱们周总哈，
0: 嗯，
1: 如果外地来的朋友的话，他要是带这个什么花茶呀，或者说什么之类的给自己的朋友，
0: 嗯，
1: 装个塑料袋的装，可是多少有点不合适，啊。
0: 有包装吗？
2: 我们有包装，有那个小礼盒、小礼袋儿。
1: 有没有这种就是对应的，比如说送给什么样的人，然后推荐什么样子？
2: 有。我们中秋节也推出了一些那个中秋礼盒嘛。
1: 嗯。
2: 你像西洋参啊、红参啊，
0: 哦对，
2: 或者一些党归啊、燕窝之类的，组合在一个盒子里面去。
0: 嗯，哦，就
2: 也有这种。
1: 嗯。
2: 就说也会根据这个客户。会咨询他，你需要送给什么样的人？我们给他推荐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1: 有专门
0: 的，针对性
1: 的
0: 人群。
1: 嗯，
2: 对，
0: 哦。
1: 您方便说你这个店在哪儿吗？
2: 我们店在那个交易中心2厅西门门北侧第一家，
1: 叫
2: 从仁堂。
1: 可他自始至终都不愿意说。
0: 您是怕您东西卖出去是吗？
1: 就是店的生意太火。
0: 哎呀，
2: 不是，我怕这个
1: 太实在了。
0: 没事，
1: 明白。
0: 对对对对，好。哎呦，看来这平常也做过这方面直播哈，啊，比较多啊。
1: 嗯，
0: 好。
1: 从仁堂，
2: 从仁堂，
0: 嗯，对，
2: 交易中心那个。二厅，西门门北侧，第一家就是。
1: 嗯，如果说去这个康美的话，然后大家可以去找周总哈。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你比如说想买一些东西啊，然后你不知道我能不能买到就是自己满意的，可以去咨询咱们周总。
0: 嗯
1: 啊，这两天给他忙坏了，说有什么事冲我来，别为难我的同行。
0: 好，我们聊到哪儿了？刚刚是推广了一些新品是吧？
1: 对，然后一些新的包装，
0: 嗯，
1: 有那种就是把盒子做得非常精美，非常适合送朋友的那种，
2: 送领导啊，
1: 对，
2: 一些这个礼尚往来的东西都有。
1: 是的。
0: 好，那就是接下来雪瑞， 嗯，看看就是
1: 我们刚才就是聊到了这个，一个是这个送礼嘛，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次参展的话，就是有些企业或者是个人，您觉得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0: 哦，
2: 嗯，这个是有的，这肯定是有的。包括就是说实在的，就是我们企业要求的是啥呢？
0: 嗯，
2: 这个每年一度的999交会嘛，
0: 嗯，
2: 最主要的是成交，最主要的是建联一些新的客户。
0: 对，是的，
2: 新的客户，你包括他们展商，外地的展商。来到这个咱们亳州这个药交会，目的也是啥呢？也是第一个呢是推广自己的新品，
1: 嗯，
2: 第二个呢是结交一些新的客户，
1: 嗯，
2: 第三个呢是老客户，大家走到一起聚一聚，来看一看，
0: 销量更广，
2: 对，销量更广，
1: 嗯，
0: 然后呢正比更多，
2: 对对对，
0: 啊，这些，
2: 嗯。
1: 然后像
0: 做生意嘛，对
1: 对，像对接新客户的话，是不是每年就是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高峰期？
2: 是个高峰期，每年在这个九月份以后，就是开始销量啊，各方面啊，新品啊都上来。
0: 哦，你们会每年都会有一个固定品，然后呢直接就往上翻？
2: 我们做花茶这一块，按正常来说是每个月都会有，
0: 每个月都会有，
2: 每个月都会有新品。
0: 哦，
2: 它是不就说人群不一样。出的品类不一样，季节不一样，出的品类也不一样。
0: 我就很好奇这个哈，因为有朋友也干这个，就会比如说就是某一个单品，它突然就是销量非常好，你们会把这个扩大那个生产面积，或者说是扩大这个销路嘛，然后把它主推作为这个店里面的一个，比如说销量 number one 的一个产品，
1: 明星产品，
0: 对，明星产品。
1: 咱现在的明星产品是什么？
2: 我们现在做的还是那个植物饮料多一点。植
0: 物
2: 饮
0: 料，
2: 对，你像黄芪饮啊，
1: 嗯，
2: 就是直接喝的，提取的那个黄芪饮，
1: 补气，
2: 补气，
1: 嗯，我前几天就是。因为刚生完宝宝嘛，然后我认识一个就是刚生完宝宝的一个宝妈，她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一定要喝那个黄氏精。
0: 黄氏精。
1: 对。我说你说的是个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过？然后她说，我说你是
2: 黄芪精吗？
1: 对，我说你是亳州人吗？她说我是外地嫁过来的。我说那怪不得呢。黄芪啊，
0: 黄芪啊，
1: 对，就很有意思，就很多中药的这个字儿啊，就很容易就是读错。
2: 对，芪，黄芪的芪上面带个草字头。
0: 对，带
1: 草字头啊，
2: 是精嘛？
1: 对，挺有意思的哈。
0: 还有一些药名听着就不像药名，像叫谁名字似的，真是啊。
1: 对，很好听。
0: 对，很好听啊。
1: 麦冬，我那时候就特想给孩子取名叫麦冬的。
0: 哎，你哎，这两天突然来了，这个真的有外地朋友来问我，就是说，就是他们就聊亳州的路嘛。他说你们这个有一个叫紫苑路，
2: 紫苑路。
0: 他说有一个药材叫紫菀，你们为什么不叫紫菀路，叫紫苑路？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给他解释，我说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从商经历比较长了，
2: 嗯，
0: 亳州人呢就愿意叫这个字儿了，他叫顺口了，叫紫苑，所以说呢就是。以亳州人的口吻读就叫紫苑，然后呢以药名它就叫紫菀，就加个宝盖头的事儿，
1: 对对，
0: 就这么多。然后呢他说哟，那挺有意思啊，就是好多朋友跟我说药个是不是也是这个药，我说那是个昨天的意思，
1: 嗯，
0: 和这个不一样，知道吗？
1: 只有亳州人能懂。
0: 对，只有亳州人能懂，但是懂很多这个药材，其实真的就是在你在药箱之内呢发现很多名字，如果说读不顺呢可以找旁边人问问，
1: 嗯，
0: 马上就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啊。
1: 嗯，那就是我们在这个每次对接新客户的时候，因为现在是一个高峰期嘛，
0: 嗯，
1: 然后对接完了之后，咱们一般是这个时候当场能成交呢，还是说会回去要孵化一段时间？
2: 嗯，正常来说当场成交的很少，
1: 嗯，
2: 对，因为客户来到之后他要选品，
0: 嗯，
2: 他也要对比嘛，不可能说只看咱一
0: 家，货比三家，
2: 会看好多家，
1: 带一些样品是吧？
2: 他回去就会带一些样品，然后去做对比，对比完了之后就在会下、会后
0: 哦，会后之后
2: 再去沟通具体的细节啊，做什么品啊之类的。
0: 对，我要多少，你给我发。
1: 那咱们这个就是属于算是一个代加工，
2: 对对，
1: 还是说？
2: 对，我们有自主的品牌，然后也给客户代加工。
1: 哦，就是可以他们贴牌。
2: 可以，可以贴牌。
1: 哦，
0: 你现在就开始出现这些变化了。
2: 对对对。
1: 嗯，说明这个规模之大呀。
0: 对呀。那跟你就是销路广了嘛，然后呢，做的业务就多了嘛，
1: 对
0: 吧？
1: 那最近就是那么忙，咱前期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规划跟筹备的。您觉得就是咱们从自身来出发的话，当然也是给其他的这个可能做的没有那么的成熟的，然后或者说刚刚在这个药博会当中啊，参展不久的这个药商啊，可以给他们就是一些建议，提前做哪些准备工作？
2: 对它这个呢，首先肯定要选品，要选你的突出的产品，
0: 嗯，
2: 要在这个要博会上展示出来嘛，
0: 有代表性的，
2: 对，代表性的一些专属的产品要选出来，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物料啊，或者是这个店铺的陈列啊，
0: 嗯，
2: 你肯定要花一部分心思嘛，
0: 对对对，要搞出自己的特色，
2: 对，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两个月嘛。
1: 一两个月的时间，
2: 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始准备，
0: 换先画设计图，
2: 每年都会这样。
0: 行不行？这不行，再撤再做，是这个。
1: 您说的这个提前准备是指那个展位的那个准备设计吗？还是说品类
2: 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门店那个门头，每年都要换一次，
1: 每年都换一次，
2: 每年换一次，就因为它里面会上新品，新品要展示出来。
0: 哦，就是内部的那个展示区了，
1: 就是也就是说你们门头换饰就是把那个品什么品然后体现在门头上，
2: 对，体现在门头上，然后店面里面啊，包括这些展会展厅里面，
0: 嗯，
2: 都会有更新。
1: 哦，
2: 对，
1: 那也确实是要与时俱进嘛，
2: 对对对，
1: 才能满足客户的新需求。
2: 嗯，
0: 对啊，
1: 嗯，
0: 那看来这个大家呢对于这份工作呢就非常用心啊。
2: 是，
0: 然后呢每个企业都有他自己的。
1: 对，那现场的这个人员的安排一般你们都是做怎么样的一个规划？
2: 我们就是前台有前台接待嘛，
0: 嗯，
2: 然后前台接待完了之后进到那个展厅里面，然后后面还有其他的人员去进行讲解啊，介绍我们的产品，
1: 有讲解，
2: 对，有讲解。
1: 那
0: 你想抢别人活吗？你连脸都亮了，这是。
1: 那得多非常非常专业的。
2: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状态非常专业。
1: 对，那肯定不是说随便请个人就能讲解的，像咱这种外行啊，就不太好讲解。
2: 对，你首先你要了解他嘛，你要认识他，你要了解他，你才好给那个客户啊去回答一些问题，介绍一些产品。
0: 我只能说，你往这儿走。往东往西往南往北，
1: 小心白半栽都了。
0: 哎，
1: 咱也就这样，就我们当时逛的话其实就是逛个热闹，真是到具体的某个店的话他一定是介绍一些专业的门道。
0: 对，
1: 当然也会就是准备一些样品给他们这个带回去进行比较的。
0: 嗯哼，
1: 嗯，
2: 是的。
0: 咱们到这儿就该问问了，就是这些年啊，大家对这个中药材的了解呢，就是说您这个行内人啊，
2: 嗯，
0: 对中药材这些了解，整体的这行情你有没有发现有哪些就是有一些这个变化是看得见的，就是以前大家都这样干，现在呢大家又换了一种方式。
2: 嗯，我们呢从一开始也是从事这个中药材这个行业，然后从中药材这个行业转变到这个药食同源这一块。
0: 您先做的是就是从草药开始做起。
2: 对，中草药啊，就是咱们当地一些白术啊，或者是白芍啊这类的地产，
1: 就直接就一斤一斤的用袋装。
2: 对对对，就是那种小包装那种形式也有，原料型的形式也有。然后后来呢，就是说做了。
1: 那是大概是哪一年？
2: 那是2014-2015。
1: 哦，
0: 2014-2015啊。
2: 对，2014-2015。
1: 那时候是注重的是品类，然后是这个药材的本身，可能对包装这一块没有那么的
2: 对
1: 重点的去讲究。
2: 对对对，那个就是大包装，它没有很深入的一些东西。
1: 麻袋。
0: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0: 那保证一封，走了法多了。
1: 对对对对
2: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又深入这个行业嘛，做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就是大健康这个板块。
0: 嗯，
2: 从卖药到出这个成品。预包装食品，啊，我们那叫食品，就是药食同源类这一类东西，它不能叫药，
0: 啊，对，药食同源嘛，它肯定不能叫药，
2: 不能叫药，
0: 所有的东西都不能以药作为这个名头啊，大家要记住啊。
2: 对对对，是的，
1: 它是就像有那个什么薏仁的那种芡实啊，然后那种就是。
0: 我
1: 是跟糖一样那种嚼的，
0: 对
2: 对对，
1: 然后叫那个，就当时我们去逛展的时候就很自己觉得很新奇，然后以前觉得这个东西必须得是熬煮，现在其实已经帮你进行了提炼，对，
2: 即
1: 时的，即
2: 时就是就跟那个吃那个爆米花一样，可以即时的。
1: 对，
0: 你现在需要点胖大海，这是
1: 对，
0: 有点累了是吧？
1: 好像没有胖大海，然后做的一些。这种即食的，它必须得泡。
2: 它那个胖大海类的有糖，
0: 对，
2: 就是
1: 哦，
2: 润喉的嘛。
0: 还有两个，
1: 哦，对对对对对，是
0: 胖大海，一罗汉果。我上次就体验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不喜食甜食，所以说这个它两个这真好甜呀，尤其是罗汉果，好甜。就尤其泡出来的水，就有点接受不了。
2: 嗯，有的人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0: 对对对对，还有接受不了这味道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的药材的话，它的味道可能都不是特别的那个，但是它 它这个就是你生的时候，不是生的时候啊，就是说没有熬煮之前啊，
0: 对，
1: 咱们闻的话其实都是有一种淡淡的香味，但煮出来肯定是苦的，
0: 草本的味道嘛，
1: 煮出来好多都是苦的，
0: 大忌盐，
1: 但没煮之前的那个药的味道我都觉得挺好闻，好多都很好闻，
0: 嗯，
1: 啊，只能说大多数啊，
0: 良药苦口利于病嘛，这个小时候咱都学过这一点啊，
1: 嗯。对，然后我有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到亳州来的时候，那时候就跟他们讲，康美是一定要去逛的地方哈，因为我当时朋友是江西的，我说就好比像去逛你们那个瓷器市场一样，就必须得去逛康美。
2: 嗯，
1: 然后当时就去了，他去了之后就非常的就是
0: 震惊
1: 跟新奇，他说。
0: 哦，
1: 他说你知道吗，就是我到这儿之后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一进门那个地方那个灵芝这么大一棚，
0: 哦，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他说那个东西不都在电视剧里才出现吗，
2: 对，
1: 然后
0: 山上长着吗，
1: 对，然后就所有的药材他都啊人参，然后就每一个都让他很震惊，
0: 哦，看到品名之后，
1: 嗯，对，他说这个东西都是成堆的卖吗，这东西不应该是裱起来，然后我说贵的会裱起来，
0: 啊，
1: 他说人参也有便宜的，就是可能外地的很多朋友来都会有这种感受，
2: 嗯，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
1: 都会有这种感受，有很多人参可能也没有多贵哈，
2: 对，
1: 是啊，看品类，看品类的，
2: 看品类，看年限的，
1: 对，
2: 嗯，
0: 哦，
1: 10块钱一根的也有当咸菜吃，
0: 您这是说的萝卜，这是。
1: 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哈，也让我们这个外地的很多的朋友，比如说你今天刚到亳州，可能在车上，在出租车上听到这段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您放心来，咱这儿东西就是各种品类哈，便宜的贵的都有。
0: 对，您就是，也别怪您，就是仔细琢磨，你就走马观花，你过一遍你都过不了，
1: 嗯，
0: 就挺多啊。
1: 哎，这有朋友打招呼了，
2: 司机甄选啊，一个也是一个
0: 朋友，
2: 也是朋友，
0: 哦，
1: 合作伙伴是吧？
0: 感谢感谢支持啊，好吧，
1: 是是，
0: 所以叫他请你啊，
1: 请你到他店里边去买东西，
0: 啊，对，记得付款啊，
1: 是，还有吗，上面还有朋友留言吗，
0: 有，还有很多，就是也说这个产地的问题啊，哦，年龄大了看不见了，
1: 对对对。

0: 他说掰踢了，这个山这个朋友啊，掰踢了还拨着我柴来，我从网上买了一瓶祛湿膏，
1: 嗯，
0: 然后从四川发货，一看产地是亳
2: 州，
1: 那肯定啊，那
0: 啊，我前几天还买了一个，就是那个核桃粉，
1: 嗯，
0: 叫什么叫五黑粉，好像是五黑粉。
1: 你和我父亲买的是一样的东西，
0: 嗯，
1: 产地是不是在杜仲路？
0: 我那个是从天津，
1: 不对，是银杏路，好像不好意思啊，正南面的。
0: 我一看就是亳州产的，
1: 对，是的，
0: 合欢路上。
1: 哦，对，是合欢路，对，南边一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我们工厂就在合欢路上。
0: 是吗？
1: 哦，
0: 是不是你们家买的呀？回去我得看看。
1: 哎呀呀呀！
0: 回头我就不买了，我拿个勺子去挖一勺回来。
1: 有很多，有很多，所以说大家呢，就如果说想要这个最旺财的一些成品或者一些商品的话，都真的是就可以直接。其实我觉得你就直接搜亳州这块地儿。
2: 对，
1: 你在网上直接搜亳州这块地儿，然后就直接就弹出来很多你有需要的，对自己有要求的，你就开始来。
0: 你看像那种就是那种叫什么，咱们专业上叫什么，就直接按斤称的那种，
1: 嗯，
0: 然后
1: 大桶货。
0: 对，然后我那个就是按斤称的那种我也有，就是我一个一个罐子摆得可精美了，
1: 嗯，
0: 我貌似很养生哈，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搭配，我每次就是凭感觉，然后谁跟谁搭配在一块好看，我就这么煮。对，然后我就这么煮，然后就是这么喝，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点开始偏向，就像在刚才这个周总讲的一些便携的，
1: 嗯，
0: 然后
2: 指引的一些，
0: 对，指引的，
1: 嗯，
0: 然后这种就是比较方便的一些品类了。刚才那个还有一个叫香菜的朋友啊，欢迎啊，全国人民现在都知道养生，都往亳州来了。
1: 那是的，小时候咱就有这种感觉，就一直就是存在这种感觉，是吧？
0: 对，小时候不管到哪儿都能闻到一股药香味儿。
1: 嗯哼，
0: 嗯，
1: 这个我们上半段呢，由于我们俩就说的比较多一点啊，下半段就让周总给大家多介绍一下啊。
0: 嗯，
1: 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咱呀，就是这个中药材行业呀，啊，你要做这一行需要注意些什么呀？
0: 对，
1: 药商的这个主要的就是体现在哪里呀，对不对？
0: 嗯，包括给一些年轻的药商朋友们一些建议，刚入行的一些药商朋友们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经验分享哈。
1: 嗯，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1: 嗯哼，
3: 快乐出发。

0: 好，在下午时分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现在呢正在为您送出的是
1: 悦
0: 动
1: 全
0: 程。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0: 大家好，我是学瑞，请周总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周俊岭，是做
1: 药材生意的。
0: 您来自
2: 安徽亳州。
1: 嗯，好。
0: 的
3: 哪
0: 家
3: 店？
2: 崇仁堂，
4: 我们是崇仁堂，崇仁
0: 堂。保密哈，非常
1: 保密，
0: 因为下半段嘛，可能有些朋友刚刚进来。您再完整的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2: 对，大家好，我叫周俊岭，来自安徽亳州做花茶的一个工厂，名字叫崇仁堂。
0: 崇仁堂，
1: 欢迎。好了，那么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
0: 好的，让我们的这个周总稍微休息一下啊。
1: 大家呢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 群55728540或26281158这两个 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
0: 对，
1: 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0: 好，然后刚才也看到群中有朋友说这个周总确实长得有点帅哈，然后大家如果想看到视频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药都时空的视频号，也可以通过抖音来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和互动哈。
1: 感谢。
0: 好的，各位朋友们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那首先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啊，有一些朋友呢在这个打招呼，
1: 也在命令我们。
0: 怎么说？
1: 大眼圈紧接熊啊。好嘞，
0: 好的好的。我们从上面开始看啊，就是刚才有一个叫四季甄选的这位。

0: 有一位叫日益求精的朋友说，这是从仁堂的周总，
1: 这是合作伙伴吗？
2: 对，也是合作伙伴。
0: 好的，祝你们生意大火哈！这个日益求精的朋友到这儿都能刷到，真是有缘分哈。
2: 是，
0: 这个朋友说，好，鼓掌哈！这位朋友精益求精啊，鼓掌。
2: 啊，
0: 不是这个，接下来又一个命令我们的是，管哪碗大力电瓶车。
3: 是这样的，朋友，
2: 这个名字叫做好困
3: 啊，
0: 好困。我们现在。
3: 南万达，尤其到这个点儿，然后呢，下午下班点，这个西向东方，这个不能叫西向东了，南
0: 北双向，
3: 南北双向，尤其到一号门周边，
0: 西大道上
3: 特别多。
0: 因为呢，这两天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到咱们亳州来，他离康美又很近，然后可能就餐的呀，或者是这个住宿呀，就会在万达的附近。
3: 对，
0: 所以呢，咱们亳州。给让，
3: 对，
0: 咱先走，咱走这个魏武大道，绕一圈，或者咱走
3: 祥蒙路、济康路、夺冠轩路。
0: 对，对，就是万达的这一段哈，紫苑路和西医大道交叉口，然后从这个地方经过的话呢，你难免会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大家尽量可以选择绕行啊。
3: 对，也不管这段时间呢，就是平常大家也多多注意啊。
0: 对对对，你看有好多那个。就是某个景点火了之后，他们就说本地人这些时间先别来，是不是？
3: 啊，好，行，这两天大家都去啊，就是已经做好准备了啊，行不行？就是各个展点啊。
0: 哎呦，
3: 而且刚才说给您家拉过货
2: 啊、给我们家拉过货是吧？
3: 哎呦喂，
2: 啊，您辛苦，您辛苦。
3: 对对对，
0: 这都是这
3: 是结过账的吧？你在这儿，这是啊，这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
0: 咱这也太火了，这个从仁堂跟运动全程一样火。
3: 好好好好好。哎，你看现在大家都在做直播，给大家进行交流啊。
0: 是。
3: 现在这个直播线上的这个数字化的交易肯定是越来越多了嘛。
2: 对。
3: 咱的这个传统的线下的药商，就是线下这一块的话，带来哪些机遇，又存在哪些挑战，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一块吗？
2: 机遇这一块，机遇挑战肯定它都有。对，它都有
3: 对冲啊，差不多啊。
2: 因为啥呢？这个机遇方面，一是打破这个地域限制嘛，是吧？一个是以前都是客户主要是在周边，
3: 对，
2: 在周边，在这个线下的，现在呢，做线上做直播这一块呢，就是说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会有，都可以看得到，
3: 布满全国了，
2: 布满全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这个时效沟通的这种成本会降低，
0: 是，
2: 对，这个是。机遇这方面，
0: 而且确实看得见，
2: 对，可以看得见。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你说挑战呢，这个也很现实。说实话，透明化就说这个东西，那叫咋讲呢？就是说都很白热，都很透明。
0: 就意味着价格也很透明。
2: 对，价格也很透明。
0: 嗯，
2: 这个就要讲啥呢？就讲效率了。讲效率，讲这个选品，然后
3: 质量，
2: 对质量，你发货的这个
3: 速度、物流、
2: 这一块
3: 服务。
2: 对，
3: 售后。
0: 那咱们现在有做哪些平台的这个直播吗？
2: 有做，你像抖音的，还有那些其他的某手的，那都有做。
3: 某手，
0: 某手，
3: 某红，这个
0: 也是全品类都有是吧？
2: 对对对。
0: 那咱这个可以方便说，能说咱的这个
3: 您要这个，你这样啊，就是稍微慢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特殊时期，它有的时候万一咱多一句话，它嘣儿。
0: 就是咱抖音的这个名字，
3: 抖音是可以说的吗？
0: 对，
3: 这抖音是绝对。
0: 咱抖音的名字，就是你
3: 账号的名字，
0: 对，咱们周总有点藏着掖着，生怕别人找到咱们家店似的。
3: 不是他那个直播账号，他这个管的要是比咱的严点儿，知道吗？
0: 对对对，
2: 我们那个给你，
0: 因为我们不是带货的这个平台，
3: 对
0: 啊，不是带货的这个账号，您可以说您的这个账号嘛，然后如果说有朋友比较想要去看到咱们这个店，然后想。今天因为通过镜头认识了周总，多这一份信任，然后想到现场去找到您，找到您家的这个店的话，他可以通过账号来。
2: 可以可以。
0: 您说一下咱这个抖音怎么能搜到？
2: 对，我那个抖音账号叫周掌柜的食养局。
0: 什么？绕口令。
3: 周掌柜的食养局。
2: 对，周掌柜的食养局。
3: 你就搜周掌柜，你下面就我觉得差不多。
2: 对，就可以搜到。
0: 对对，哎，我搜一下试试哈。
3: 啊，你搜一下试试，现场办公是不是？就咱俩先出去，要不然。
0: 不是，我
3: 做直播呢，这
0: 我得转过来。万一说搜到的不是的话，我也很那个什么哈。
3: 啊，好，行。现在哎，你们平常就是比如说直播点就会在什么时候时段？
2: 我们是一般就是。早上是10点到12点，
3: 哦，
2: 早上10点到12点，然后下午呢就是2点到

0: 点，
1: 很好。
0: 两点到五点，然后就是吃完晚饭过之后，六点到十一点，
1: 在那六点半以后啊，
0: 对，
1: 错开《悦动全城》这个节目时间点，
0: 六点半以后。
2: 您别说，我刚才打开之后吧，搜这个周掌柜的出来的，真的就是周掌柜的食养局。
1: 开始了，那不六点半以后啊，六点还有十几分钟。
2: 不是，他这个你就搜周掌柜的，他就出来了这个账号。
1: 好的。
2: 然后呢，我看到这个账号。也还是做得很好，然后包括这个现场的情况都有，好像咱们的品啊，
0: 对，
2: 非常的多，真的好多呀，
0: 是的，
1: 多就苏总，
3: 你一回去和周总多多联系，多学习一下，
2: 对对，因为我平时我喝这些东西都瞎喝，
3: 哦。
1: 不光学习新媒体，还得直接去补上，是吧？
2: 对，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喝这个，就是因为有一次这个药博会的时候，我跟张小杰在那儿直播了4个小时。你想想看，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想要去了解这个东西嘛，那我肯定是自己先去把自己给说服了，这东西确实是适合喝，然后就从那之后就是染上了喝花茶的瘾。
0: 对，喝一些花茶很好，
2: 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而且这个花茶的话，它会让你一方面，它不光是说这个花茶本身给你带来的，它会让你就是有一种很想喝水的欲望，它会让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养生的人，早点睡觉吧，我这不然养生的花茶被喝了。
3: 好难的，
2: 对吧？
3: 熬最猛的夜。
2: 对，吃饭的时候也会想，我喝那么多花茶都为了养生，那我是不是吃饭的时候得稍微注意点，对不对？然后各方面都会因为这个带动的你的这个不同的生活方式。
3: 你还别说，这是真实的啊！因为这个现在呢，我这个你看，我那泡就茉莉花，然后呢就吧，那泡就茉莉花，然后每天就我就是白天喝水都是。
2: 就必须得有这些东西参与进来，
3: 温的或者热的，然后呢晚上就很凉的，真是这不行，就别学我啊，好不好啊？
0: 对，这有一个教啊，他问这个今年的药交会在哪个地方召开？
2: 哎呦，先说到药交会这个字儿的时候，就他至少得40了。
1: 他没说药交会，那是药博会。
2: 药交会，因为现在叫药博会哈。
0: 药博会嘛。
2: 嗯。
0: 对，我们现在是在那个康美中药城嘛。康美中药城还有那个叫什么是神农周。
1: 神农周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不就是在东面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啊。咱去逛那展。
0: 对。
2: 对。
1: 行，你们刚刚聊的就是比如说那个线上直播啊，线下的那种店铺之后呢，现在不少年轻人就开始就是已经进入到这个中药材的行业当中了。你觉得就是年轻人做这一行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0: 年轻人做这一行，说实话呢，首先主要就是学习。
1: 哦，
0: 对，就是先了解嘛，你先做基础嘛，
1: 得肯学。
0: 对，先做基础，你最起码你要懂药，你要认药。
1: 对，
0: 你要认识它是什么东西。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本地的菊花，你要知道
1: 博菊，
0: 你要知道它是博菊嘛，
2: 四大博药，
0: 对
1: 对
0: 对。然后一些就是说学一些炮制啊，学一些知识点，啊，这些东西肯定不是急的事儿，就是
1: 一点点来，
0: 一点点来，要稳。
2: 要自己首先先认识这么多的药，其实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对对，
2: 这个品类大概得有多少种？
0: 多少种？
2: 成千上万，
0: 几千种中药材。
2: 就光这一个菊花来讲的话，光菊花它都。它真的各种各样的，
0: 嗯嗯，
1: 什么雏菊啊、胎菊啊，
0: 对，好多种，
1: 金丝黄菊啊这些，
2: 对对，把已经把知道的说完了，
1: 说完了，我就只能知道这么多了，
2: 对，
1: 这菊啊那菊啊，
2: 对，
1: 那菊啊这菊啊，
2: 啊，反正咱自己家里边种的就是那种菊花的话，在市场上也有，但是的话，我看就是从小的，然后这个一个小小花疙瘩，然后到那种完全展开的，不同的那种的品种的颜色的，就特别多。
0: 它不同的颜色，不同时期绽放出来的味道它不一样。就是你泡水的时候，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对。
0: 你像新手小白，就是想做这个中药材这一块，想跨入这个药材这个行业，就是说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呢，肯定要稳，你不能说你啥都想做。
1: 哦，做单品。
0: 你要做，你做精，你不管你做哪个品，你要做精，这样才行。你不能说我今天就要做个黄芪药，明天还要做个党葵，还要做个党参。那样不行，
1: 你先挑贵系来，
0: 对，
2: 先挑某几种，
0: 对，
1: 不是说就那种，就不能做精的，就是我像这个好卖，这价格，这利润都高，就该往这搞，
0: 不是那样，这个做药材不是这样做的，
1: 对，
2: 把一个先弄明白，
0: 对你那样做的话，你永远做不长久，就是你这个品类做不长久，
2: 那 咱们最初是做谁哪个品类？
0: 我们就是做地产嘛，
3: 地产货。
0: 对，地产货嘛。
2: 嗯，就
3: 咱
2: 这
3: 个当地，然后产的一些
0: 当地特产的。
2: 博韶、博菊。
0: 对，博韶、博菊。
2: 嗯。
3: 牡丹。
2: 嗯，牡丹。
3: 对呀、
0: 牡丹。
2: 哦，牡丹的那个啊、那个
3: 根
2: 茎，
3: 你没瞧牡丹吗？
2: 籽儿也是一种中药是吧？
0: 对，籽儿也是，牡丹籽也是，
3: 牡丹籽也
0: 是。
2: 嗯，
3: 我小时候都敲过
0: 啊，
3: 那牡丹花根，梆，然后抽筋抽出来，
2: 那是牡丹吗？
3: 是的，然后还用那大机的一滚筒在那洗，
2: 那是白芍，
3: 不是，就也有牡丹，
0: 那个也会有做成白色的嘛。就是做成那个脱皮的嘛，
3: 脱皮能洗，里面灌石子是吗？我觉得挺好玩的，每次都去。
2: 对，我们以前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家里边有那种就是一个洗的那个特别大的滚筒的那种机子，洗完之后就是进行两三轮煮熟，煮出来那个味道特别香。然后去滚筒里面去把皮儿给它打掉，然后再、然后来个机子，擦，全部打成片儿。
0: 嗯，
2: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这个情景。
3: 是吗？
2: 还有就是那个，打昌嘞。
0: 打昌嘞。
2: 打昌就是粮食嘛、一个就是粮食的丰收，一个就是药材
3: 的丰
2: 收。
3: 对对对，
2: 然后就这两个情景，小时候印象很深刻，
0: 就是那个特别解压，看着是吧？
2: 对对，而且就是大人的心情也都特别好。因为丰收嘛，对，谁小时候还没有去杵过牡丹？杵过花子？
3: 对，
2: 杵过桔梗。
3: 你要在火麻三瓶一个都一样，
4: 就有很多啊。
0: 是，
2: 我
3: 们看，
2: 这就是咱亳州人的特色哈，打小都认识点儿。就像刚才周总说，我们要认识，并且要这个做一个品类做精，然后才能就是心里有底气的去把这个行业给做好。
0: 对，
2: 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的。
0: 术业有专攻嘛，你这个不管做啥，你不要去跟风。你做这个，就是说这个中药材囤货啊，这些、这些东西，小白千万不能做。对，
3: 囤货是吧？
0: 囤货这块
3: 资金压力太大了。
0: 一个是资金压力，一个是你有处买，你没处卖。
3: 就是进手货出不了，
0: 进手货出不了，
3: 价格波动太大。
0: 你要先做基础，先做实嘛。先做基础。
2: 不太建议大量囤货哈。
0: 对。
2: 别想瞧。
0: 别想瞧。
2: 做生意就这样，别想瞧。
4: 前段时间做铜的，专家提醒，这个铜啊，你买铜条没有用，你按吨进货可能会挣着点钱，这是太吓人了，这是。
2: 对，哎呦，我觉得这个说的时候一下把我拉回到了，就是前段时间做的一个节目，就是咱们那个咱亳州一个辣椒大王，他当时其实也说过跟您几乎相似的话，然后他去做这个辣椒，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把一个品类先给他做精，
3: 对，一个型号，然后后来又做种苗，就圈在这个
0: 是，
3: 然后底子了，就属于先成底子了，然后每天自己在那个市场上去流通，这个越买越多，就生产越来越多啊，
0: 对，这个也多了。
3: 对，然后一个品做多之后呢，我们就有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资金去研发新的产品，供给不同需要的人。
0: 是，
3: 对，我们每个月都出一个新品，你想一想，
0: 对，
3: 这东西中间也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试错成本的啊。
0: 因为我们是做那个代加工嘛，代加工客户他就全部都做电商的，那个要求就是速度，就要求速度。但是这些品类呢，它长久不是太长久。就是卖一个几个月就不卖了，因为一个是热度，一个是换季。
3: 对，
0: 它不一样。
2: 对，这个跟真的是，它包括那个，包括价格上的这浮动也是会很大的。
0: 对，也会有，
2: 因为成本是在变化的。对。那我们刚才这个聊到了这些啊，也是给了一些新手小白的一些建议。那我们这个药博会期间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药商来。当然我们也知道，确实是减少了沟通的成本，也让我们外地的药商呢确实看到了咱们的这个品。
0: 对。
2: 您觉得除此之外还给您带了哪些价值？就是你对这个药博会的期待。
0: 带来哪些价值呢？你像，就是我们吧。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去好多地方去参展。
3: 对，是的，
0: 北京、上海啊，或者广东啊，他每年都会有会。
2: 每
0: 年都会有会呢。第一个呢，还要费人力、财力、物力。
3: 对，咱俩弄，
0: 还要去准备，还要去弄。这个呢，是在咱们家门口做，
4: 比较方便。
0: 对，
2: 咱们出去也要带大量的样品，
0: 也要带大量的样品，还要去十几二十个人，然后去参展，参个三天五天的嘛。
3: 你得布展，
0: 对，
3: 是吧？
2: 也就是说，现在自己做东了。
0: 对，就在我们自己家门口去参展嘛。
3: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说客户外边来的客户 会认识好多新的客户。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老客户他们到我们这个地方，又开阔一些新的产品，
3: 嗯，
0: 或者是看到其他家做的产品，然后问我们能不能一起做，
2: 嗯，
0: 这也是一方面嘛，
2: 哎是，
0: 嗯
2: 嗯，
3: 这个就好很多了，
0: 对，
3: 因为这个真的是，如果说你觉得就是哈想做什么品，他觉得厂在哪儿，就在旁边，
0: 对，
3: 我拉着您去，您就看一眼，就是我们有能力去承接您这个所有的需求，
0: 是的，是的，
3: 哦，那就挺多了，
2: 能更好的去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商户展示一下咱的这个实力，啊，包括咱们的这个整个的工厂的怎样的去一个运营啊，包括我们工厂的这个现状啊，他们都能够看得见的，
3: 嗯，
2: 对吧？
0: 对，
2: 然后我们呢，在对于一些外地的药商到咱们亳州来的话，他们如果说真的切实能看见。可能这个信任不是你在电话里边，或者是说你打字你说再多遍，不如人家亲眼看见。
0: 对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到实地到我们工厂看也好，展会上去看也好，他可以看到真实的东西。
3: 对，
0: 沟通起来这个时效啊，要比这个电话里面要
3: 快很多。
0: 快点
3: 发信息过去了，他得听完，再是信息再过去。
2: 对对对。包括样品也不用往外携带了，这个就减少了很大的这个成本。
3: 嗯，
2: 所以可能对于咱们亳州的药商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让自己的，就比如说你的生意啊，可能能翻一番的一个机会。
3: 嗯，
0: 对，
2: 嗯，
3: 可认识杜秋，我认识杜秋，你就别在这儿提他了，谢谢。
2: 什么？
3: 啊，没事没事，干了。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聊，就是咱们普通的市民朋友，包括外地来的这个游客哈，他只是可能想带一些这个产品回去自己去尝一尝的，然后有没有什么避坑指南给大家讲讲？
0: 嗯，避坑指南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那个逛这个会展嘛，主要呢就是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呢就是说你要是采一些你自己回家能用的一些东西，能实用的一些东西，
3: 嗯。
0: 逛展，一个是看，一个是闻，一个是查，就说你看到这个，打比方说一个最简单一个枸杞，我要看它的色泽，我要闻它的味，就是气味啊，然后再查一下它是不是正，就是说那种
3: 正规的，有溯源码是吧？
0: 正规的那个工厂里面去生产的东西，不要说你看这个便宜就直接买这个东西，这个、肯定是。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2: 但如果它是那种直接一个麻袋装的那种原料的话，这种
0: 那个也可以分辨出来啊。
2: 嗯，
0: 如果说你看到就是说它本质不是那么颜色不是那么亮的，你看它非常亮，它有可能会有熏硫，
3: 其他的加工方式的，
0: 对，不应该会很亮的。
2: 有，这个就跟买水果一样，
3: 经验了，这都是
2: 越是光亮的，可能打了蜡呀什么之类的，是吧？
3: 大一盆的水不是人。
2: 对对对对对，咱们可能就是会挑，我就挑颜色最鲜艳的，
0: 对对对，
2: 我就挑那个什么哈，咱这就外行了哈，咱可以提前自己去了解一下，当然网上也能查到一些资料，这个品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点。
0: 是是，
2: 这样的话，我们再去买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就不太容易踩坑。
3: 我觉得这个避坑啊，大家主要还是在这个理性消费，
2: 嗯，
3: 就是咱虽然说办药博会了，我们也希望成交量更多，但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你别砰砰砰你囤一大堆，你回去之后了你也用不到，它过期了，
2: 对，
0: 你存放不好它还会坏，
3: 对呀，是吧？你自己储存不好的也是一种问题啊。
2: 对，我前两天真的看到一个人在网上发那个，因为可能这两天药博会了哈，总是刷到，就说啊，你看我在亳州买的这个药啊，去年买的啊，里面长虫了。这个东西我觉得
3: 那不好吗？虫草吗？这是你这是
2: 对虫跟草是吧？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怎么会这么很奇怪这样的问题？你买个什么东西，它都很，你买个大米它都有可能会生虫，对不对？
0: 放了一年了嘛。
2: 对对，然后这种一般你需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的，
0: 对，
2: 你要提前了解。
3: 嗯
2: 啊，就像我自己一开始都没有放冰箱冷藏，后来我才知道有些是需要，枸杞有的时候时间久了它会。它会化，
0: 对，它会
3: 黏在一起，
0: 它会氧化嘛，它会变色。
2: 对，
3: 野生枸杞子，上一次我还真的是就去看吧，就一聊就聊多，你真是，时间不够了，朋友们，真是。今天跟周总在一起聊的时候啊，就特别想了解更多的知识。就是好多朋友都说这个中药材之乡，中药材之乡，你到这现在你都能体验出来了，是吧？
2: 其实本来还想让我们周总跟大家讲讲我们的这个打卡点，
3: 对，
2: 这样吧，你们到这个同仁堂自己去问吧，好不好？
3: 对，到同仁堂你也不一定是问周总，你其他老总也可以问一下，
0: 对对对，都可以都可以，欢迎到我们店里面来哈。
3: 嗯，
2: 好的
3: 好
2: 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学习很多。如果说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还想问的，可以去关注咱的抖音账号是
0: 周掌柜的食养局。
2: 好的。
3: 对，好吧，
2: 啊，一定会回大家的，对吗？
0: 对对对，
3: 回大家可不行啊！
2: 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只能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啦，拜拜！我是雪瑞，
3: 我是永杰，
0: 哎，我是小周，
3: 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心动相伴便能抵过岁月变迁，甘愿困在漫漫长夜，沉溺片刻温柔。明知这一份缘分走不到长久，仍贪恋片刻温存，慢慢读懂爱里满是无解的煎熬。那些反复许下的期许终究成束缚，约定只停留在短暂朝夕，往后山海相隔，不再相逢，过往甜苦皆化作飘渺云烟。独自熬过无数难眠时分，盼天光破开阴霾，慢慢放下执念，仍坦然接纳这一场有始无终的相逢。纵使心底满是遗憾，也愿与时光好好告别。

相处里慢慢消耗掉热忱，等到热情散尽才惊觉爱意早已淡去，人终究会被疲惫磨平心动，从前紧握的手慢慢松开，曾经满心满眼的温柔尽数消散。不必追问是谁先疏远，人心本就善变，若爱意彻底被遗忘，再多回忆也留不住并肩的过往，只能坦然放手，独自释怀这一段落空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与满心不舍好好和解。

路走来，习惯独自消化所有情绪，固守着骨子里执拗的本性，不愿为旁人轻易妥协退让。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无人能真正走进内心改写我的模样。也曾期待有人看穿坚硬外壳，包容所有棱角，可几番相遇别离之后才懂得，旁人只能短暂相伴，真正能重塑自我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奢望谁为我停留改变我，唯有与自身和解，方能和生活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模样，曾经笃定安稳的心意，不知何时开始悄悄偏移，相处间的默契一点点消散，距离在无声之中慢慢拉开，努力想要抓住从前的温度，反复迁就拉扯，却拦不住两颗心渐行渐远，再怎么挽留也留不住游走不定的情愫。终于看清人心易摇摆，强求只会徒增难过，不如坦然接受这一份慢慢偏移的缘分，放过执着的自己与这一段慢慢走散的关系和解。

0: 炽热的情愫曾铺满岁月，满心热诚奔赴一场不计后果的相逢，甘愿沉溺在热烈情愫里不问结局。那些赤诚的欢喜，滚烫的心动，都深刻烙印心底。可盛极终会褪色，再鲜活的爱意也难逃沉寂。热烈褪去之后，只剩满地怅然。往日耀眼的美好尽数尘封，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这一份炽热慢慢淡去。独自珍藏那一段清净真心、热烈鲜活的过往，安静与遗憾共处。
1: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面，风暴无双在东方之巅，传说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年盛夏，裹挟着温柔晚风，短暂相逢编织出独一份的浪漫。晚风、落日与并肩的身影，拼凑出无尽欢喜。本以为这份暖意能够长久留存，可季节更迭，美好终究现实落幕，热烈转瞬归于平淡，只剩零碎回忆反复在脑海翻涌。往后无数个夏日再热闹，也寻不回当初纯粹心动，只能将那一段限定温柔妥帖收藏，任由怀念在燥热晚风里静静蔓延。

0: 悠扬琴声裹着漂泊的愁绪缓缓散开，一乡路途满是孤身独行的落寞，一路看过荒原与暮色，心底总系着遥不可及的故土，琴声反复诉说未尽的思念，过往故人旧日烟火反复在脑海浮现，漂泊之人纵踏遍山河也难抚平心底乡愁，喧嚣散去只剩孤寂相伴，只能借着绵长曲调寄托牵挂，任凭绵长愁思随音律蔓延，在漫长独行岁月里，唯有这一份念想长久相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彩帅断了腿，玻璃瓶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讲真的咁多一个什么的在场都要去我身边发挥。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些粗心的车主会弄丢汽车钥匙，一旦丢失，大部分人选择再配一把。其实配钥匙并不麻烦，但处置不当可能会给您带来安全隐患。那么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呢？如果别人捡到了自己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车开走吗？今天的节目将为您介绍。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生活中，车钥匙丢失的概率并不大，但也偶尔会发生。原车钥匙都是两把，有的车型两把钥匙一模一样，都是遥控和机械钥匙一体的。有的车备用钥匙是一把机械钥匙，车钥匙丢了配一把就没事了吗？会不会有其他的隐患呢？如果别人捡到了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自己的车开走吗？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钥匙和防盗的问题。首先为您介绍车钥匙的几个类型。目前常见车型的车钥匙一般分为三种，最古老的纯机械钥匙，遥控器加机械钥匙，芯片钥匙。机械钥匙丢失是最方便也最麻烦的，方便就在于机械钥匙的主钥匙和备用钥匙完全一致，主钥匙丢失后再照着备用钥匙开槽配一把就行了。麻烦的是，如果有人捡到了丢失的那把钥匙，很轻易就可以打开车门并启动车辆。防盗指南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那就是丢失后要更换全车锁，这个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

钥匙是遥控器和机械钥匙分体的，不小心弄丢的是遥控器，那么只需要拿着备用的遥控器和新买的遥控器一起到修锁换锁店重新跟车进行匹配，随后丢失的遥控器就会失效了。如果遥控器和机械钥匙一起丢失，那么只重新匹配遥控器这是不够的，拾到钥匙的人同样可以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那这儿跟各位来说一下该怎么来做呢，就是丢失之后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很多车型钥匙内啊都有一个芯片，用作发动机防盗。当钥匙插入锁孔，拧到 on 档或者无钥匙启动功能的车型钥匙在车里，发动机会与钥匙沟通。如果芯片上的暗号和防盗系统预存信息一致，就能启动发动机。一旦芯片钥匙丢失，可以配一把新钥匙。拾到钥匙的人最多只能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却不能启动发动机。当然，最放心的办法还是换机械锁。防盗指南跟各位来说一说，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如果机械钥匙和遥控钥匙都丢失了，那就只能更换全车锁了。在这里提醒您，不要私自改一键启动，小成本改装一键启动，就是把芯片贴在发动机上。机械钥匙常年插在车内并处于 on 档，发动机防盗系统就形同虚设，这时候钥匙丢失是极不安全的。

钥匙丢失后，不管是重新配钥匙还是更换全车锁，费用都不低，而且有些车型的常用钥匙和备用钥匙是不一样的。备用钥匙不能用来匹配新钥匙，也不能增加和删除钥匙，所以丢车钥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所以大家妥善保管好钥匙，谨防遗失才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钥匙丢失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3: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目前很多汽车都有发动机防盗系统，如果车不带防盗，那么车钥匙丢失后可以配一把，只要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里就能打着火，不需要匹配，也不需要编程，就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如果车带防盗系统，这样的钥匙是带有芯片的，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配，因为除了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之外，还需要做防盗系统的匹配或者编程，不做匹配的话是打不着火的。还要注意，没有匹配前不要轻易打火，有的车打火会触动防盗系统，防盗启动后用自己的钥匙也不能打火了，需要先用电脑解除防盗才可以。

一般来说，带防盗的车配钥匙后，安全性会高一些。当新钥匙重新编程匹配后，丢失的钥匙就不管用了，无法启动车辆，所以开不走车，但车门还是可以打开的。最大的隐患是车内东西可能会被偷。如果真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用以下两种办法快速解决。第一呢，就是第一时间通知 4S 店将原来的车钥匙进行注销处理，注销之后原钥匙就没法再启动发动机了。第二，如果只是钥匙遗失，车辆的行驶证、自己的驾驶证都在身边的话，可以尝试找开锁公司来打开车门。一般只要能够证明这辆车是你自己的，就没有问题。在没有备用钥匙的情况下，这是开车门最快的方法，只是要花一些开锁的费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钥匙丢失和无法使用都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儿，所以车钥匙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第一，汽车钥匙要注意防水，防止剧烈震动，远离磁场干扰，如果钥匙损坏了同样需要更换。第二，每次下车的时候，哪怕是下车几分钟，都要熄火拔钥匙锁车，不给盗贼以可乘之机。第三，备用钥匙和主钥匙要分开，不要把备用钥匙锁在车内，尤其是一键启动或带有发动机防盗的备用钥匙完全可以启动发动机。第四，钥匙丢失后如果不能及时匹配，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车内。另外，咨询一下保险公司关于车辆失窃的相关赔偿细则，以防万一车辆失窃后缺少索赔证据。

在买车的时候，随车钥匙上还带有一片小铁片，上面还刻了一些数字，这串号码就是车辆钥匙的出厂密码，记录着钥匙齿的数据，也是用来配新钥匙的编码。假如所有的钥匙都丢了，这个小铁片就派上用场了。配钥匙的师傅根据你的车型就能复制一把出来，所以这个小铁片最好要和车钥匙挂在一起，但也不能随手一丢，要务必妥善保存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早上好，我是王杰。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温度18到25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今天温度还是挺低的哈，而且这个最高温度呢也不是特别高，早上来的时候呢有点冷，
1: 体感是凉的。
0: 这是属于一秒入秋还是一秒入冬？冬应该达不到啊，但是一秒入秋的这种感觉还是比较浓厚的哈。
1: 对，提醒大家就是早上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加一件外套。
0: 哎，是的。

0: 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要提醒大家注意到，在建安路和韶花路的交口亳州火车站的门口流量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那另外在卫武大道路段当中要提醒大家注意到，卫武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这边，以及和耀都路的交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三槽路上在红学育才小学门口流量呢是比较的集中。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和凤尾路的交口，以及和紫苑路的交口流量呢是比较的集中，还有在药王大道和人民路交口，在十五中的门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网约车啊，已经成为我们日常通勤当中的非常重要的出行选择。不过呢，不少听众朋友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自己呢平时坐私家车或者说坐出租车，坐车呢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一坐上网约车呢就容易啊，比如说头晕呐 啊浑身不舒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网约车的司机开车技术不好呢？起步刹车太猛，驾驶不够平稳呢？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1: 嗯，
0: 很多人坐网约车容易晕车呢，真的不全是司机驾驶水平的问题。有相关的研究数据就显示了，网约车大多使用的是新能源电动汽车，这类车辆呢会提升晕车的发生概率。那如果是自动驾驶车辆的对比传统燃油车啊，这种叫做运动症的发生率还会增加17.24%。可能在我们这边没有那种自动驾驶的，但是在我看了，在那个外地啊，比如说什么苏州啊，就是你打完车之后往上一坐，
1: 武汉啊，
0: 哎，对，他没有人开车哈，
1: 对，
0: 这个体验感还挺神奇的。
1: 但是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应该跟我们一样，就是说为什么说坐电车更容易晕车呢？首先我们要搞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人到底为什么会晕车，大家知道原因吗？其实

0: 自行车在医学上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运动症。简单来说啊，当我们身体处于晃动颠簸的运动情况当中，或者是环境当中，不管是坐车坐船还是坐飞机，身体出现头晕疲惫出冷汗胃部发闷以及恶心，就是大家会感觉到想吐啊，甚至会出现呼吸急促这些不适反应，这些啊都属于运动症的一个表现。
1: 虽然说啊，大家都很熟悉晕车带来的难受的感觉，但是关于运动症发症这个完整的发病的机理，医学界呢至今也没有形成100%的定论。就像呢这个对于恐龙灭绝的原因一样，存在很多假说一样，目前呢也有几种主流理论用来解释啊运动症的生理发生过程。
0: 在这么多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理论当中，其中认可度最高应用最广泛的就是感觉冲突假说。那这个理论呢，他认为当我们的身体各个感官接收到的运动信息互相矛盾，视觉身体动觉内耳味觉传递过来这个信号啊，和大脑过往经验预判出就是我们会处在运动状态，然后会出现冲突。当这些出现冲突的时候，那运动症就会找上门来啦。
1: 我们把这个专业的概念呢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人类的视觉听觉平衡感知肢体位置感知是一套高度协同的精密系统。经过漫长的进化呢，我们的大脑会把各个器官传来的信息汇总整合，以此呢来判断自己当下是静止的还是正在运动。
0: 那我们就举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来和大家解释清楚，就是当我们奔跑的时候啊，大脑会接收来自于不同感官的信号，那眼睛呢会看到周围的景物是快速的掠过的，对不对？那耳朵也会听到耳边呼啸的风声，肌肉神经也在传递信号，告诉大脑身体正在运动。那各类信息相互印证之后呢，大脑就能够清晰地判断出我正在快速跑动。
1: 几百万年演化下来呢，我们人体这套感官工作模式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但是工业革命之后啊，人类社会飞速发展，出现了大量远古时代不存在的交通工具。
0: 对。
1: 那当我们坐汽车轮船里边的时候呢，矛盾就容易出现了。
0: 对，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坐在座位上的时候啊，我们的四肢是没有发生位移的。我们是处于静止的状态，但是我们的眼睛是望向窗外的，也就是说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就是很多的事物会从我们眼前飘过，也就是快速的向后移动啊。另外呢，我们的耳朵的平衡器也能感受到，也会接收到我们这个车的身体的晃动啊，或者说是加速减速带来的晃动的信号。那这些信号呢互相打架，大脑就接收了完全的矛盾信号，就是大脑无法判断说哎，你到底是动了还是没动。于是呢你这个信息就处于这个处理的紊乱状态。所以呢就这种我们经常会感受到的啊眩晕呀恶心呀，也就是晕车的反应就这样产生了。
1: 其实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应该也挺好奇的，就是为什么开车的人往往不容易晕车，坐车的乘客却很容易晕呢？其实道理呢就在这里，当我们手握方向盘，脚踩油门刹车，主动去操控车辆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向大脑传递明确的信号啊，我们正在运动，我们要加速，要转弯，要减速。
0: 对的。
1: 啊，我们的大脑呢就能够提前预判车辆的变化，那运动信息就可以相互匹配了，那感官之间呢不会产生冲突，自然呢就不会出现这个晕车的情况。
0: 对，
1: 其实我从小到大就很少有这个晕车的情况啊，就包括小时候就是坐家里车也没有说那个啥，
0: 就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感官，不一样的感受。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像小时候有一次去那个青岛旅游，就我们家一家去的，但是就我和我奶奶就没有晕船。但是你像我妈和我哥，
0: 晕船可能这个反应会更大一点。
1: 对，就他俩当时就是坐完那个船之后就下来就吐得特别厉害啊，但是我们俩就没有。我以为我不晕车，但是直到上一次我坐了一辆车哈，就这个司机开车啊，真的是就那个就是一踩一刹一踩一刹，我说然后我回家之后我就说，我说我从来没有感觉过那个晕车的感觉，但是那天就是特别想吐。
0: 对，就是我。

0: 打击就是你坐的晕的特别难受的那辆车是电车吗？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新能源电车吗？
1: 嗯，不是。
0: 嗯，那就
1: 公交车，
0: 那就跟司机的这个驾驶技术。
1: 现在很多公交车也是这个新能源
0: 车，对，电车是的。
1: 但是那辆车就不太
0: 确定，
1: 不太确定哈。但是就是那天反正晃的就是挺难受的，
0: 嗯，
1: 也有可能这个站比较密集，然后它就停停走走，停停走走，
0: 对
1: 啊，或者说红灯啊什么的哈。
0: 是的。
1: 那为什么乘坐新能源车比传统燃油车更容易让人感觉到？
0: 我觉得这个我更
1: 眩晕呢。
0: 这个我更有发言权，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开这个新能源电车，所以我就发现哦，你在开车的时候，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怎么样，它是多重因素，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跟空间呀，跟你的这个身体状态啊都有关系。但是在制造感官冲突这件事情上，其实电车更胜一筹，也就是说它的多重因素叠加一起啊，然后呢，就是会形成比较关键的，就是你看电车它的加速会比较快。它的减速也比较快，然后你会觉得它的加速和减速就很突兀。
1: 对，就是它没有说像油车那种，就是你能感觉到它正在发动往前走，
0: 嗯，就是发动机带动的那种感觉。
1: 对，它非常平稳的，就是加速，
0: 嗯，
1: 啊，突然就上来了，突然就啊减速了。
0: 对，
1: 啊，比如说这个百公里加速一直呢是衡量车辆动力性能的重要指标。那现在市面上20万价位的新能源电车，它的加速能力甚至可以和几百万的这个燃油超跑来相比较。
0: 对，
1: 啊，这是因为纯电动车启动瞬间，它就可以输出最大的扭矩，也就是汽车的动力输出。而传统的燃油汽车呢，需要依靠变速箱一步步调节动力输出，加速呢会更加的平缓柔和。
0: 确实哈，你看我们以前买车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把这个加速，百公里加速会作为衡量一辆车好坏的一个因素之一，
1: 嗯，
0: 但是后来呢，随着我们新能源车的普及呢，大家会发现其实除了加速之外还有一个点很容易会忽略，就是很多的电车现在有一个什么呢，叫做就是回收系统。例如说你可以打开这个回收系统，它就干嘛呢，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它会让你达到省电的目的，会告诉哦你回收了多少多少。但是呢很多电车它可能技术方面呢不是特别的过硬，或者说是技术方面做的比较的，就是回收介入会做的比较生硬，就是你在松开油门啊，或者说是你在这个真正的这个在回收的状态当中就有明显的拖拽感，就你明白那种感受吗？电车的拖拽感，你会觉得突如其来的拉扯感就不是特别的顺滑，所以因为这种技术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也会导致乘客的感官不是特别的好，就是身体会有一定的不适。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电车起车的时候啊，猛刹脱速的或者是减速的时候啊，这个拖拽感是比较强的。
1: 对，其实说到了这个你坐车晕的话，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来回的启停，
0: 嗯
1: 啊，启动啊，突然或者说来回的这个加减速，还有来回的啊这个刹车呀，突然加速啊，突然刹车啊，
0: 是的
1: 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把人晃的就是特别难受哈，
0: 嗯。
1: 简单来说呢，电车它起步猛，减速还有拖拽感呢比较的强，加减速变化呢来得又快又突然，就好比有人开车频繁的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啊，这种状态之下呢会加剧啊大脑感官信息的冲突，那晕车的概率呢自然就随之升高了。
0: 对，就是你上一次的感受，非常的科学。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在电车运行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噪声其实是没有油车大的，也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驾驶环境啊，乘坐环境是比较安静的。在这种安静的这种环境下呢，你会觉得哦，没有那种就是持续的汽车的轰鸣声，你就发现只是微微的震动声，其实这种微微的震动声啊，就会给就是乘客他大脑会传递一些信号，就是车辆即将启动，车辆正在加速，就是我们会通过这个更密切的关注我们的听觉来提前去预判这个车辆的状态。
1: 但是像新能源电车呢运行噪音呢它特别低， 震动呢也非常的微弱，没有发动机的声音作为参考，那乘客很难提前感知车辆什么时候要加速，什么时候要减速，缺少了听觉的预判提示，感官之间呢，其实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容易出现错位。
0: 对，其实不光是新能源车，如果大家经常坐不同品牌的车，也会发现一些隔音效果特别好的，像高端的燃油车，它也可能会有类似的问题，因为它有这个空间的分离嘛，它也会后排特别的安静，那安静就会带来晕车的困扰。那这个原本啊是很少数人的烦恼，例如说有些人可能坐后排晕车，你把它坐前排，他可能就会少掉这个烦恼。但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呢，很多普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除了交通工具啊，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也会制造这种感官冲突，引发眩晕。比如说现在流行的 VR 虚拟现实设备啊，这个往上一带的话，就是你会发现就好像走不好路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感官冲突还有就是我看过网上的一些人拍的，就是他孩子站在那个海边儿，然后低头看着那个浪花，海浪就是往后退的时候整个人也晕了，
0: 对
1: 啊，就突然一屁股坐在这个沙滩上了啊，因为这个也造成了
0: 感官冲突嘛，
1: 感官上面的冲突。现实当中的骑自行车啊，几乎不会有人感到眩晕，
0: 对，
1: 但是你戴上这个 VR 的眼镜骑动感单车，很多人呢就会头晕恶心，而且体验的时间越长，不适感呢就会越强烈。同样的哈，都是一样的原理，就是感官的信号互相矛盾。
0: 就是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戴过 VR 眼镜，就是戴上之后你是不受控制的，对不对？还有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个至关重要也是被我们忽视的，就是游戏。其实游戏我们可以少玩一点，但是新能源汽车嘛，现在是成为了大势所趋啊。据了解，就是说从2022年开始，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台。面对这种普遍的乘车不适问题，那各大车企也在不断的进行优化的状态当中。例如说，现在很多人会发现，哦，空间大，车大，然后优化它的智能动能回收的逻辑，研发它的缓冲性能或者说是在座椅上啊，它的迭代自动驾驶呀，或者算法等等方面，来降低乘客的眩晕感，提升乘客的舒适度。
1: 说到这儿，很多人都要问了，那我既然乘坐这个新能源车容易晕车，那我们平时出行有没有什么简单实用的方法来减轻这个运动症带来的难受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分享几个可以马上用上的出行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乘车的时候呢，尽量的多看窗外远处的景物，让我们的视觉和身体的平衡感知呢，尽量的保持同步。如果说实在难受的话，也可以闭目养神，减少视觉带来的信息干扰。
0: 对，就是有些人他发现啊，就是如果他有一个不太好的感受的时候，他就立马睡觉，就是上车就睡。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优先选择前排，就是坐前排不仅视野会更好，而且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冲突感不会那么强，所以尽量的不要选择坐后排的座位。还有一点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不要玩手机。你发现没有？只要你坐车，无论是新能源车还是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车辆，只要玩手机，一低头，哦，你就会发现就是眩晕感就来了。就是它无论是在视觉上的冲动呀，还是感官上的这个刺激啊，它的冲突会更加强烈一点，那这时候呢就会加重晕车的这样一个症状，所以一定要记得不要玩手机。
1: 是的，我们今天聊了网约车、新能源汽车和晕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新能源汽车呢存在一些质量问题，也不能简单的把晕车呢全部这个归结于司机的驾驶技术。
0: 确实，
1: 很多时候啊是车辆本身的动力特性、安静的运行状态和我们人体的感官系统产生了冲突。
0: 对。虽然说我们的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的出行工具也在不断的迭代，但是我们的身体感官好像还停留在就是我们最远古的那种运行模式，就是我们始终没有变过，所以我们很难去了解运动症背后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至今没有这个具体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掌握一些乘车的小技巧，那出门的时候就可以更好的规避不适，享受便捷的出行。
1: 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网友说了，他说说的就是我，我一坐电车呢就更晕，真的不要玩手机。也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是坐电车不晕，坐油车晕。你看每个人的这个
0: 感
1: 官
0: 是
1: 不
0: 一
1: 样
0: 的
1: 啊。他说坐电车舒适多了啊，电车非常安静，往上一坐，哎，就没感觉他走，没感觉他要走，但是他就走了哈。
0: 嗯，
1: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还真是啊，一玩手机就更加晕了。
0: 对对对，我就这个感受。
1: 而且有的时候吃饱了或者说完全没吃的时候也晕的厉害，但是饿的吧。
0: 这就是综合你的身体状态嘛。嗯，
1: 有位朋友说啊，他说不要玩手机，闭目养神，否则不晕也晕。
0: 还有朋友说，每次看到这种啊，都会赶紧转发给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群里，就是为了证明我不是技术有问题，是这本身就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好的，7:51，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首先来看到的是建安路，在建安路和立新路的交口这边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建安路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以及建安路和这个杜仲路交口再往南边和紫苑路的交口流量呢都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儿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

0: 好，我们来看魏武大道啊。那魏武大道呢，目前有几个路口需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就是魏武大道和耀都大道交叉口，以及魏武大道和杜仲路交叉口，以及紫苑路交叉口。那自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出现拥堵的一个状态，提醒大家路过魏武大道的时候呢，尽量的可以把车速降下来，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因为就是控制车速也就是控制风险嘛。
1: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三槽路，此时此刻在三槽路丹华小学门口流量呢也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也要记得多注意。另外呢，在三槽路红学育才小学门口流量呢是比较集中的，提醒大家也要多注意和小心。
0: 嗯，
1: 此时此刻西大道路段当中呢，要提醒大家在人民路的交口大余首的附近区域，以及西宜大道和市府路的交口市府南路上流量呢是持续增加。再往南边西宜大道的这个路段当中，还要提醒大家啊，注意到在百合小区的附近区域，也就是和柴湖路的交口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比较集中。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然后自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是汤王大道和我们经常走的这路口，就是南半球的附近，自北向南的方向以及职业技术学校的方面，也就是汤王大道和耀都大道的交叉口，还有就是在这个紫苑路的交叉口，这三处呢自北向南的方向呢会有一定的拥堵，需要排队等候。那与此同时，在进城的方向，也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桥城万达广场啊，自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定的车流需要等待。那和这个立新路的交叉口也会有一定的车辆的增加的一个状态，大家路过这些路口的时候呢，尽量要放慢车速，注意安全。
1: 此时此刻在药王大道路段上和人民路交口，在十五中的门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还有药王大道和藿香路的交口，在第十一中学的门前流量是比较的集中。早间出行啊，那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早间出行，锁定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部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Never stop.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1: 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
0: 儿童肥胖已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肥胖率近10%，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接近20%。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2版，其中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9月4号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的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